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

0: 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3: 历史遗产不可再生，不可替代。它不是某一代人政绩的工程，而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北京中轴线2024年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两年后的今天，钟楼上那口63吨的明永乐大钟完成了一次撞钟的测试，不是为了报时，而是一次体检。钟架上的传感器捕捉撞击过程的每一组数据，微米级的位移监测为这座600多年的古钟建立起了全天候的健康档案。正阳门箭楼上北斗监测站、静力水准仪、加速度传感器藏在了游客看不见的角落，紧盯沉降、震动、微环境变化，数据实时回传遗产保护中心。从哪里坏了修哪里，到未病先防，这不是技术的升级，而是理念的换代。同样的逻辑，在石窟寺保护领域更加的紧迫。2026年的9月刚结束的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给出的一组数据，近五年我国编制完成30余部石窟寺保护规划，累计实施400多项保护修缮和环境整治项目。数字背后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文化遗产的风险放大器。极端气候加速石窟的苏检，壁画褪色，诱发崩塌落石，催生新型的生物病害。云冈石窟花了数十年才把水患和危岩体问题治理到可控的状态，现在的保护重心呢，已经转向了预防性维护和数字化的保护。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在修复遗产，而是在和自然规律和时间本身赛跑。我们保护的到底是文物本身，还是它承载的生活方式呢？北京中轴线为什么能够申遗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被保护的好，而是它至今仍是城市运转的主动脉。故宫是博物馆，但前门大街是商业街，钟鼓楼周边是居民区，天坛是公园。遗产没有脱离日常生活，而是在于现代城市的撞击当中找到平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施工方呢，专门避开了4到7月北京雨燕的繁殖期。

0: 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修缮用砖呢，还专门去山东的临清调研，选用明清御窑的贡砖原产地的砖料。这是活态保护的精髓，遗产不是被供奉的标本，而是被使用的空间。要让遗产活下去，公众参与不能停留在扫码打卡的浅层。景德镇今年申遗成功之后上线的数字手艺人小程序，游客扫码就能拍到巡检反馈问题，后台联动文物部门快速的处置。有游客发现高岭国家矿山公园一处矿洞被树枝遮住，拍照上传之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清理。北京中轴线的公众参与走得更远，2026年启动的相遇北京中轴线活动计划招募1000多名志愿者，分成文物组、景观组、古树组，定期巡查风险点位，记录迹象变化，拍摄照片上传监测的平台，还有200多名志愿者调研缓冲区内的文物建筑、名人故居、非遗美食，绘制中轴线文化地图。这不是众包，而是把宏大的文脉传承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的感知与行动。但更关键的是下一步，如何把这些轻量化参与转化为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北京中轴线已聘任第二批文化遗产保护监督员，面向全社会公开选聘，优先的吸纳沿线居民和专业人士，赋予日常监督、问题反馈、协助核查处置的职责。从扫码就走到持证上岗，这是公众参与从热闹走向有效的关键一跃。文化遗产从来不是静止封存的陈列标本，而是更续文脉的活态活水，它不需要被完成，它需要被持续的活着。这条路永远没有终点，但正因为没有终点，每一步才都算数。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2: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2: 交广关注。
3: 2026年国庆长假，拼假出游带动跨省客流持续的进入黑龙江。同程旅行发布的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黑龙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其中呢，伊春的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50%，成为北国赏秋版图上最亮眼的目的地之一。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黑龙江长线赏秋市场表现格外突出，全省热门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40%。哈尔滨跻身全国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行列，伊春等景区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近50%。欧陆风情、城市风貌搭配五花山秋色，广受游客的青睐。中央大街、太阳岛等景点吸引大批的家庭与年轻的游客，当地的酒店民宿预订十分火爆，伊春、大兴安岭等赏秋目的地热度走高，不少游客避开拥挤闹市，奔赴小城享受松弛度假、县域自驾、临海赏秋。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哈尔滨等城市住宿的客流热度位居前列，不少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开启多城串游，向北奔赴林区、边境地区深度游览，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有所拉长，带动租车自驾、特色餐饮等配套消费同步上涨。伊春正是这条向北线路上的关键一站，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向北进入林区，五花山色、林海秋光，让伊春从途经地变成目的地，城市观光、林海赏秋、边境休闲多线开花。国庆假期，黑龙江省出游的热度较高的景区主要有金山鹿苑、龙山动植物园、伏尔加庄园、哈尔滨极地公园、极地馆、东北虎林园等。城市观光、林海赏秋、边境休闲多线开花，省内各地也推出了各类的节庆非遗展活动，丰富游客的假日体验。同程旅行的平台数据显示，假期期间黑龙江全省住宿的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增幅位居国内长线旅游目的地的前列，伊春等赏秋目的地的住宿预订也随之呢水涨船高。智慧旅行服务也正在广泛地融入游客出行的全过程， AI 行程规划、景区 AI 讲解需求迎来了快速的增长，不少游客借助智能工具规划临海赏秋的环线、边境自驾路线，各大热门景区智能伴游讲解访问量大幅的提升，为游客游览城市街区、森林山地景区提供便捷的数字化游览支持。对伊春而言， AI 规划加临海赏秋的组合正在让更多年轻游客说走就走。
4: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5: 就我们要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4: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6: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7: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8: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 声声叹息。

0: 知道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上课开讲了。真抓实干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的重要内容，深刻指明了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的实践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想不想抓落实，敢不敢抓落实，会不会抓落实，检验我们的行动，考验我们的能力。俗语说，千条万条，不抓落实就是白条。抓好落实不是选择题，而是党员干部应尽之责、分内之责。工作靠实，事业靠干，只有身体力行抓落实，千方百计促落实，把精力集中在如何实干、如何见效上，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抓落实是衡量党员干部政绩观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志。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推动什么样的发展实践，进而产生什么样的发展成效。在抓落实过程中，不同的政绩观有不同的抓法，不同的结果。如果抓落实做到了上有利于国家，下有利于人民，既符合国家和人民的眼前利益，又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那就做出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政绩。反之，如果把抓落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追求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上，为自己升迁铺路上，把抓落实的重点放在追求表面政绩、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上，那就会败坏党的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败坏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抓落实是更好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实，要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实践中、基层中、群众中，绝不是自行其事的乱干、蛮干，也不是只装样子的表面功夫。党中央决策部署是抓落实的根本依据。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曾这样提醒地方干部，如果中央的大政方针你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对省委的决策决议你心不在焉，然后说我忙了很多东西，这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甚至是南辕北辙。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是衡量党员干部政绩观的重要标准。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违

0: 被发展的理念要求，盲目乱干，一味的蛮干，有的搞包装式、标签式落实，表面上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实际上是延续原有做法，满足于水过地皮湿，这样的落实不可能出真业绩。那么抓落实的前提是全面、深刻、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精神实质，弄清楚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搞明白应该怎么干、如何往实里落。只有在正确方向和轨道上把工作抓紧、抓实，才能不偏航、不走样，干出造福于民的实际。抓落实务必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抓落实的过程就是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各地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各地的实际问题过程，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党中央决策部署怎么落地，考验着党员干部的能力和素质。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不少宁德人寄希望一下子抱个金娃娃。对此呢，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发扬滴水穿石精神，告诉大家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他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闽东9个县，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的指导思想，大抓农业，念山海经，抓本地资源加工利用，要求各县乡科学选择主导产业，从实际出发为闽东谋划发展路子，使闽东经济加快发展。这条发展路子中蕴含着实事求是的方法，是抓好落实、抓出成效的科学工作方法。党中央决策部署具有方向性、原则性、纲领性，只有紧密结合实际，以解决自身面临的主要矛盾为谋点，制定切合实际的具体举措，才能将其落到实处，生根开花。在今年全国两会下团组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规划还要推动执行，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执行力就是抓落实的能力。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关键在于落实，必须从思想深处校正抓落实的准星，把抓落实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各项决策部署从纸上落到地上，从蓝图变为现实。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

毅博士参与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中韩海上执法部门开展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联合巡航。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宁波中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来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股权。8日，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第一度电。2027年研考预报名今天启动，报名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上海2026年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10日启幕，将在苏河湾、南京西路、大宁等商圈和城市空间相继开展3对3的篮球活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10月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吃透政策，耐心适宜解惑，依法依规解决群众信访诉求，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详细认真地倾听群众反映问题，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他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工作按结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结。他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

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街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10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10月1日，大美伊春魅力风林四季风光摄影展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百盛购物中心 L4 展厅举行。本次展览呢，将伊春风林四季风光带到百年中央大街，旨在促进哈尔滨与伊春文旅交流、客源互通，使风林县抢抓哈伊高铁开通机遇、打响秋季文旅品牌的重要举措。本次展览从10月1日至10月10日，共展出摄影作品140多幅。展出的作品既有原始红松林的苍劲，也有玄武岩石海的壮阔；既有白头鹤栖息飞舞的生态画面，也有林海雾凇的纯净景象。春有杜鹃山花，夏有万顷林海，秋有五花山色，冬有雾凇冰雪，四季景观依次呈现，生动展现了红松故乡、中国白头鹤之乡的生态特色，让哈尔滨市民和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小兴安岭生态之美、四季之美和秋色之美。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衡，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崔颢的《黄鹤楼》。
1: 唐代崔颢，《黄鹤楼》。崔颢，唐代诗人，汴州人，开元十一年登进士第。唐玄宗开元后期，曾在代州都督杜希望门下任职。其前期诗作多写归情，流于浮艳轻薄。后来的边塞生活使他的诗风大振，忽变长体，风骨凛然。尤其是边塞诗，慷慨豪迈，雄浑奔放，名著当时。《全唐诗》存其诗42首。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黄鹤楼》是崔颢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描写了在黄鹤楼上远眺的美好景色，是一首吊古怀乡之佳作。全诗音节流亮而不拗口，信手而就，一气呵成，情景交融，意境深远，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说到唐人七律第一，这里还有一个典故。元人辛子房《唐才子传》当中曾经记载，李白登黄鹤楼本来打算赋诗，因为见到崔颢的这一作品，为之联手，说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传说或出于后人附会，未必真有其事。然而李白却曾两次作诗拟此诗格调。其《鹦鹉洲》诗前四句说道：“鹦鹉东过吴江水，江上舟船鹦鹉鸣。鹦鹉西飞陇山去，方舟之树何青青。”与崔诗如出一辙。又有《登金陵凤凰台》诗，亦是明显的摹学此诗。为此说诗者众口交誉，在言语的沧浪诗话当中曾经说道：“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的《黄鹤楼》为第一。”这么一来，崔颢的这首《黄鹤楼》的名气就更大了。唐代的诸多诗选，七律部分《黄鹤楼》或开篇或押卷，正是因为这首诗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那么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诗的第一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个昔人是指传说当中的一个叫做费祎的仙人，在此乘鹤登仙。那么这一句的意思是，昔日的仙人已经乘着黄鹤飞去了，这地方只留下空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悠悠是飘荡的样子。这一句的意思是，黄鹤一去再也没有返回这里， 千万年来只有白云飘飘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晴川是指阳光照耀下的晴明江面，川是平原，历历是清楚可数，萋萋是形容草木茂盛，而鹦鹉洲呢，是在湖北省的武昌县西南。根据《后汉书》记载，汉皇祖担任江夏太守时，在此大宴宾客，有人献上鹦鹉，故称鹦鹉洲。这句的意思是，汉阳晴川阁的碧树历历可辨，更能看清芳草繁茂的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乡关就是故乡家园，烟波就是暮霭沉沉的江面。这句的意思是，时至黄昏，不知何处是我的家乡，看江面烟波渺渺，更使人愁烦。这首诗的首联，诗人满怀对黄鹤楼的美好憧憬慕名前来，可仙人驾鹤杳无踪迹，鹤去楼空，眼前就是一座寻常可见的江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美好憧憬与寻常江楼的落差，在诗人心中布上了一层怅然若失的底色，为乡愁情节的抒发做了潜在的铺垫。颔联：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是说江天相接的自然画面，因为白云的衬托愈显得红丽阔大。受此景象的感染，诗人的心境渐渐开朗，胸中的情思也随之插上了纵横驰骋的翅膀。黄鹤楼久远的历史和美丽的传说一幕幕地在眼前回放，但终归物是人非，鹤去楼空。人们留下什么才能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呢？它不是别的，它是任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也割舍不断的绵绵相恋和悠悠乡情。这一句具有一种普遍包举的意味，抒发了诗人岁月难在、世事茫然的空幻感，也为下文写乡关南归的无限愁思做了铺垫，因而成为深植关注和反复品味的名句。诗中的黄鹤所指甚明，除了实体仙鹤之外，它的指向应该是即一切之意。不复返更是含覆了生不逢时、岁不待人的无尽感伤。白云变幻难测，欲托着作者世事难料的迂阶叹愧。如果说这个词和空悠悠使人看到空间的广袤，那么千载则使人看到了时间的无限性。时间和空间的组合产生了历史的纵深感和空间的开阔感，更加催生了乡愁。颈联：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两句笔锋一转，由写传说中的仙人、黄鹤及黄鹤楼，转而写诗人眼前登黄鹤楼所见；由写虚幻的传说，转为实写眼前的所见景物。晴空里隔水相望的汉阳城，清晰可见的树木，鹦鹉洲上长势茂盛的芳草，描绘了一个空明悠远的画面，为引发诗人的乡愁设置了铺垫。尾联：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太阳落山，黑夜来临，鸟要归巢，船要归航，游子要归乡。

然而天下游子的故乡又在何处呢？江上的雾霭一片迷茫，眼底也生出了浓浓的迷雾，那是一种隐隐的泪花和心系天下苍生的广义乡愁。问乡乡不语，思乡不见乡。面对此情此景，谁人不生乡愁也无有。这首诗以一个愁字收篇，准确地表达了日暮时分诗人登临黄鹤楼的心情，同时又和开篇的暗喻相照应，以起伏辗转的文笔表现了缠绵的乡愁，做到了言外传情，情内展化，化外余音。黄鹤楼这首诗之所以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佳作，主要还在于诗歌本身具有的美学意蕴。一个是意中有象，虚实结合的意境美。诗从楼的命名之由来着想，借传说落笔，然后生发开去。仙人跨鹤本属虚无，现以无作有，说他一去不复返，就有岁月不在，古人不可见的遗憾。仙去楼空，唯余天际白云悠悠千载，正能表现出世事茫茫之慨。诗人这几笔写出了那个时代登黄鹤楼的人们常有的感受，气概苍茫，感情真挚。第二呢，是气象恢宏，色彩缤纷的绘画美。诗中有画，历来被认为是山水写景诗的一种艺术标准。黄鹤楼也达到了这个高妙的境界。首联在融入仙人乘鹤的传说中，描绘了黄鹤楼的近景，隐含着此楼枕山临江、峥嵘缥缈之形式。颔联在感叹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抒情中，又描绘了黄鹤楼的远景，表现了此楼耸入天际、白云缭绕的壮观。颈联游目骋怀，直接勾勒出黄鹤楼外江上明朗的日景。尾联徘徊低吟，间接地呈现出黄鹤楼下江上朦胧的晚景。诗篇所展现的整幅画面上交替出现的有黄鹤楼的近景、远景、日景、晚景，变化奇妙，气象恢宏。相互映衬的则有仙人黄鹤、明楼圣地、蓝天白云、晴川沙洲、绿树芳草、落日暮江，形象鲜明，色彩缤纷。全诗在诗情之中充满了画意，赋予绘画美。另外，前人有文以气为主之说，这首诗前四句看似随口说出，一气旋转，顺势而下，绝无半点挚爱。黄鹤二字再三出现，却因为其气势奔腾直下，使读者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急忙读下去，无暇觉察到它的重复出现。而这是律诗格律上之大忌，诗人好像忘记了是在写前有浮声，后须窃响，字字皆有定声的七律。而其实在这里崔颢是依据诗以立意为要和不以词害意的原则去进行实践的，所以才写出这样七律中罕见的高唱入云的诗句。此外，双声、叠韵和叠音词或词组的多次运用，如黄鹤、复返等双声词、双声词组，此地、江上等叠韵词组，以及悠悠、历历、凄凄等叠音词，造成了这首诗声音铿锵、清朗和谐，同时赋予音乐美。此诗写的意境开阔，气魄宏大，风景如画，情真意切，而且淳朴生动，一如口语，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这首诗不仅是崔颢的成名之作、传世之作，也为他奠定了一世诗

0: 重要基础。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崔颢的这首《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3: 精彩你的生活。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寒，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

相约秋季，耳边与你不离不弃。入秋以来，五彩斑斓的哈尔滨大地再次敞开怀抱，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赏秋。迷人的金秋盛景，浓郁的艺术风情，特色的地方美食，无论你是历史的追寻者，自然的崇拜者，音乐的追随者，还是美食的品鉴者，文化的爱好者，潮流的引领者，秋天一定要来耳滨，耳滨能满足你对旅行的所有幻想。秋意满满，自在耳滨。为了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金秋哈尔滨推出了红色之旅、赏秋之旅、音乐之旅、美食之旅、作业之旅、打卡之旅、秋季旅游线路。有盐又暖的耳滨，浩渺江天一色，大气清新脱俗，邀你感受着秋日序曲，共同书写属于你我的秋日故事。

第一条线路，一峥嵘红色之旅。哈尔滨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流淌着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一条条以英雄命名的街路，讲述着盛世如你所愿的家国情怀。在这里，革命领袖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李兆麟将军纪念馆、赵尚志赵一曼纪念馆、人民音乐家郑吕城纪念馆，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声塔。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追忆着红色峥嵘岁月，坚定初心如磐石的信念。

滨图赏秋之旅。秋天的尔滨是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浩渺江天一色，大气清新脱俗，山河自有色彩，秋韵尽在尔滨。这里有着金龙山、香炉山、帽儿山、二龙山等16座名山，无论你是灯火山，还是远眺水天一色的壮阔，还是漫步在凤凰山感受着层林尽染的诗意，亦或是驱车前往松峰山体验着观星赏月的畅快，每一步都是对自然之美的极致追求，在这里心灵将得到彻底的释放与宁静。

秋天的尔滨处处都飘扬着优美的旋律，在这里你可以走进世界音乐殿堂，从哈尔滨大剧院到哈尔滨音乐厅，从松花江畔的音乐公园到庄重典雅的老会堂音乐厅，从中央大街的街头音乐节到意大利领事馆阳台音乐会，每一处都拨动着你的心弦。在尔滨，你可以聆听世界级交响乐的震撼，感受着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体验到街头音乐的自由与随性。

在尔滨，美食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从地道的哈布菜到精致的西餐，从大师匠心独具的佳肴到街头巷尾的烧烤，从乡村田园的农家乐到早市夜市的烟火气，每一处都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你可以到波特曼西餐厅、马迭尔西餐厅、华梅西餐厅去品尝地道的俄式西餐，也可以到老厨家、东方饺子王、哈尔滨记忆去品尝特色的哈布菜，亦或是到红砖街早市、草市街夜市，感受一下尔滨独有的市井生活，让旅行的每一天都充满着惊喜与满足。

在尔滨，每一所高校都承载着悠久的历史记忆与学术成就。这些大学的博物馆更具有独具特色，吸引着每一位求知者都来探索。走进哈工大博物馆和航天馆、哈工程博物馆、东北林大森林博物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黑龙江大学博物馆等，去感受科技磅礴的力量，去体验大自然的无穷乐趣。在这里，你将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成一次文化作业。

秋天的尔滨充满了时尚的唯美气息，从城市的潮流西城红场、音乐公园、中东铁路网红桥、船厂社区灯塔、摩天轮，到百年的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索菲亚教堂、哈耀六版画博物馆，这都是你不可错过的浪漫邂逅。你还可以乘坐松花江索道去太阳岛、冰雪大世界、极地公园，每一处都是拍照留念的绝佳地点。朋友们，与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合影，都会让你的朋友圈因尔滨而出圈。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介绍的是哈尔滨秋季的旅游线路的精品发布。相约秋色，与你不离不弃。五彩斑斓的哈尔滨大地敞开怀抱，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赏秋。朋友们，来尔滨吧，这里有着迷人的金秋盛景，也有着浓郁的艺术风情，来感受着秋日人间的好时节。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6: 是可不是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杨旭是

破，生雄一饮其刚，放目皆张，武生欢，踏地五天，东登笑颜，武生扬，重力定局，气清天朗，武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游华夏东极抚远。坐落在中国版图最东端的抚远有哪些独特的旅游资源？让我们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来发现华夏东极灿若星河的文化遗产与雄美壮丽。好。

作为中国版图的最东端，东极阁、东极宝塔、东极广场、最东邮局、最东港口、最东机场，福远的东元素可不少。日出东方，紫气东来，在福远迎接祖国的第一缕阳光。

抚远拥有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在这里让你可以实现蔓越莓自由的实力还是有的。在抚远，你能看到蔓越莓水收的红海奇观，美不胜收。

抚远，在这里你会看到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江环抱，使抚远有着得天独厚的鱼资源，这里也被称之为淡水鱼都。早上看完日出，可以到东极鱼市去逛一逛，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沿街立正，静待收割。东极鱼市的鱼可谓是绰绰有余。黑瞎子岛位于中

边境，在这里时常有熊出没。在东北，熊也叫黑瞎子。探秘野熊园还能学一句东北话，有意思吧？其实黑瞎子岛不仅有熊，还有草甸、河流、东极宝塔，让你在大自然当中找到乐趣。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网，鱼儿满江，鱼满仓。赫哲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世居黑龙江、乌苏、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因地处祖国东方，被称为守望太阳的民族。世代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人，将精美的鱼皮画、鱼皮衣、鱼工艺品等非遗技艺传承下来。在抚远抓集赫哲族村，民族团结心。

在抚远的鱼博物馆集活鱼标本展示与科普于一体。除了展示黑龙江乌苏里江特有的鱼类种群外，还展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内容。所以说，活鱼也能进博物馆。

朋友们，说了这么多，福远还得你亲自来看看。找东、寻鱼、探熊、品梅，与你相约东极福远。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伊春，带您感受一次深度之旅。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去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五营汽车营地，去开启一场喜沸又舒心的森林之旅吧。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位于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1993年被原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在2002年的时候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旅游景区，这是我市进入4A级最早的景区，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是黑龙江20大必到必游景区之一。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不可错过的体验有登观涛塔、览林海全景、登顶远眺连绵起伏的松涛如绿色的海浪般奔涌至天际，壮阔的景象令人屏息。天赐湖畔静享高林空灵的时刻，穿过林间步道、高山湖泊，天赐湖与如翡翠般的镶嵌在森林当中，湖面倒映着蓝天与松影，静坐湖畔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在森林浴场上一同的吸氧，空气凉丝丝的，深呼吸能闻到松枝的香味，城市的肺直

场，上车前和司机说好目的地，从森林浴场往回走，重点玩响水溪，累了就在园中园坐车返回正门，全程不走回头路。朋友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的位置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营业时间早8点到晚16:30，门票价格55元。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下一个地方是距离红松林海仅10分钟车程的五营汽车营地，这里是自驾游的终极休憩站。这座森林风的度假区巧妙地将现代设施融入原始森林当中。五营汽车营地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大型汽车旅游休闲度假综合服务区，2019年第二届黑龙江旅发大会重要观摩项目之一，伊春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的时尚驿站。营地提供多样化的住宿选择，满足不同游客的期待。营区有综合服务区、房车停靠和临时休闲区、帐篷酒店、汽车营区、木屋别墅区、太空舱住宿区、儿童室内外游乐区、老林区生产生活文化展示区等组成，并配套加油站、WiFi、水电桩、停车场、清水广场、沙滩游乐场、人工湖等设施，共有床位172张，可以同时接纳306人入住。无论是躺在太空舱看星星，还是坐在木屋前听松涛，这里的每一刻都值得被收藏。带上家人朋友来感受东北的热情与自然的馈赠吧。中国伊春五营汽车营地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222国道五营春酒业东南500米。在这里全天营业，免费入园。五营汽车营地有太空舱、木屋等房型任您挑选。来到我们的东北，可以开启你的味蕾盛宴。来到东北，怎能错过地道的东北野味呢？五营汽车营地的美食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这里的食材都是当地新鲜获取，原汁原味，让你品尝到最纯正的东北味道。朋友们，在这个夏天，何不暂别空调房，投入22度的森林怀抱，在红松林海中深呼吸，在汽车营地的木屋里枕星入眠，让五营的绿意治愈你所有的疲惫。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每次旅行回来，你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不是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一些细微的，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的改变。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会发现那些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经历过的事，已经悄悄改变着你。心变宽了，很多事突然不值一提。没出门之前，我们很容易被小事困住，工作的一点委屈，人际的一点摩擦，生活的一点琐碎，都能够让人纠结很久，反复内耗，整夜辗转难眠。可当你真正走出去，站在辽阔的山野、安静的海边、连绵的云海之下，就会瞬间的释怀。在山河辽阔面前，那些困住你的情绪、纠结你的小事，真的太渺小了。旅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眼界打开了，心事就变小了。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耿耿于怀的事情根本不值得消耗自己。出去旅行之后，会发现学会了跟自己相处。平日里的我们总被人群和琐事推着走，每天忙着上班、应付社交、处理杂事，很少有机会安静下来，好好听听自己的心声。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热闹，也害怕独处，一闲下来就空虚焦虑。而旅行是难得的独处时光，一个人赶路，一个人看风景，一个人感受陌生城市的晚风。不用迎合任何人，不用迁就任何人，只需要跟随自己的节奏。慢慢你会发现，独处不再是孤独，而是松弛。你学会了倾听自己的声音，知道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出去旅行之后，你会发现不再轻易抱怨，因为见过更难的人。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们很容易觉得生活辛苦，日子难熬，可走出去才发现人间百态各有不易。你会看见有人在深山坚守生活，有人在街头奔波谋生，有人平凡却依旧努力向阳。你见过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看过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就不会再执着于自己的苦难。不是生活突然变好了，而是你的包容度变高了。见过众生的苦，才懂自己的甜。旅行会让人慢慢的戒掉抱怨，学会珍惜当下安稳的日常。

旅行过后，你会发现开始接受不确定性。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总会遇到计划之外的事情，比如说天气变了，路封了，车晚点了，想去的地方关门了。刚开始会很烦躁，但慢慢的你会学会接受，接受天气不会按照你的剧本走，接受计划赶不上变化，接受有些地方这次就是去不了了。然后你会发现那些意外往往比计划内的更让你印象深刻。因为下雨而走进的那家小馆子，因为迷路而发现的那条小巷，因为错过车而多待了一天的那个小镇，他们成了你后来最常提起的回忆。回来之后，你对生活中的意外变得没那么容易炸毛了，因为你知道很多当时觉得不如意的事，后来回头看都是故事。有人说旅行归来，生活还是那个生活，其实不然，环境没变，但你变了，你的心态更松弛，格局更开阔，情绪更稳定，看待生活的眼光也越来的温柔而通透。这就是旅行最大的意义，翻越山海不是为了逃离生活，而是为了不辜负自己。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一小时沉浸式时光漫游，解锁零度旅游的新玩法。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外观复刻经典蒸汽机车，搭配着双车头造型，复古工业气质浓厚，列车搭载着优质内燃动力的系统，行驶平稳，安全可靠。全列配备4节主题车厢，核定载客128人，硬件设施精良，配套服务周全，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品质一流的乘车观光体验。

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四大主题车厢解锁多元体验，分别是不忘初心主题车厢，这是以红松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是古朴庄重的。车厢设有64个座椅，上方展示着16张林区开发的珍贵历史影像及文字解说，定格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身影，再现林区建设风貌，见证了宜春兴民报国的辉煌历程，传递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牢记使命主题车厢以白桦树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简约清爽，车厢设有64个座椅，展出了16张纪实画面，展示宜春绿色的转型新貌、支柱产业与林区风光，呈现其深耕绿色产业的蜕变之路，尽显林都新时代发展活力。森林产品展示车厢，这既是小兴安岭特色生态资源的展示品鉴专区，那么也是一座移动的宜春森林产品

展销平台，全方位地展示了临都生态产生态产业发展成果。车厢内陈列丰富的宁夏物产、白桦衍生产品及特色好物，特设了品鉴区供游客体验选购，将优质的森林产品直面游客展销，助力临都宁夏好物走出临海，走向更广市场。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的第四个主题车厢，那就是松花美食主题车厢。这节车厢设计的清致典雅，打造沉浸式的林间美食体验空间。车厢设五个包房，可以同时容纳26人就餐休息，主打松花系列特色美食，创新研发红松子小吃、桦树汁热饮等轻奢美味，推荐桦树汁啤酒等伊春、森宫品牌系列酒水，让游客在林海穿行中品鉴山林百味，体验林都生态美化美食，同时也承接商务研学团建等定制活动，满足多元出行需求。

沉浸式的生活情景剧《梦回》上世纪60年代，列车行进途中还将上演怀旧60年代生活的情景剧，现场还原老火车上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同时设置趣味的互动环节，怀旧吃乎游戏、东北话十级挑战赛轮番登场，带大家沉浸式的重温往昔岁月，感受浓浓的邻居烟火气息。车厢内随处可见充满时代感的生产生活用品，磁带、保温瓶、留声机、粮票、手电筒等物件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游客不仅能沉浸式的观看表演，参与趣味互动，欣赏富有年代感的怀旧舞蹈，还可以拍照打卡留念，全氛围感受复古岁月的独特魅力。朋友们，这样的一次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全程6.6公里，车程1小时，路线从铁路公园始发，到乌翠之下，再到铁路公园终点。线下可以前往铁路公园候车室售票厅窗口购买，线上可以关注一旅国际旅行社官方抖音号购买。亲爱的朋友们，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1小时沉浸式的时光漫游，等你来解锁零都旅游新玩法。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世卫组织总干事。

竞选。中韩海上执法部门开展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联合巡航。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宁波中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来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股权。8日，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第一度电。2027年研考预报名今天启动，报名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上海2026年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10日启幕，将在苏河湾、南京西路、大宁等商圈和城市空间相继开展3对3的篮球活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10月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吃透政策，耐心释疑解惑，依法依规解决群众信访诉求，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详细认真地倾听群众反映问题，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他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工作按结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结。他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

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街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10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城市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科学优化空间布局，系统推进四好建设，积极探索旅居康养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以供应链思维统筹推动城市更新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10月1日，大美伊春魅力风林四季风光摄影展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百盛购物中心 L4 展厅举行。本次展览呢，将伊春风林四季风光带到百年中央大街，旨在促进哈尔滨与伊春文旅交流、客源互通，使风林县抢抓哈伊高铁开通机遇、打响秋季文旅品牌的重要举措。本次展览从10月1日至10月10日，共展出摄影作品140多幅。展出的作品既有原始红松林的苍劲，也有玄武岩石海的壮阔；既有白头鹤栖息飞舞的生态画面，也有林海雾凇的纯净景象。春有杜鹃山花，夏有万顷林海，秋有五花山色，冬有雾凇冰雪，四季景观依次呈现，生动展现了红松故乡、中国白头鹤之乡的生态特色，让哈尔滨市民和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小兴安岭生态之美、四季之美和秋色之美。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明明睡得好好的，半夜却突然醒了，迷迷糊糊一摸手机，发现才凌晨3点多，然后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很多人或许都遇到过这种情况，更让人困惑的是，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竟然连续好几天都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醒来。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身体真的定时把你叫醒了吗？其实半夜醒来并不一定意味着睡眠出了问题，而有一件很多人习惯做的事，反而可能让你越来越难重新睡着，半夜醒来看一眼时间。看时间只要3秒，但是这3秒钟触发的心理过程是导致失眠的重要原因。当你看到3:17的时候，大脑做的不是继续睡，而是开始计算，离起床还有几个小时，已经躺在床上几小时了，如果只能再睡3小时，明天是不是就废了？这种伴随着挫败感的认知会激活身体的应激系统，交感神经兴奋，心率上升，皮质醇升高，而这

到生理状态恰恰与入睡所需的条件完全相反。睡眠只有神经系统安定时才会发生，越努力入睡越会出现失眠。在一项实验中，失眠受试者被分配两组，一组盯着时钟，另一组是一个数字显示屏。

那调查的结果发现，看时钟的人有更多的睡眠困扰，入睡时间也更长。另外还发现，看时钟的人还容易高估自己的清醒时长，睡不着的时候看着时钟，那感觉太痛苦了。说明看时间会扭曲时间的感知。在斯坦福睡眠门诊的一项研究中，看时钟失眠患者平均高估入睡潜伏期30分钟，低估总睡眠时间1小时，越睡不着越想看时间。睡眠医学把这种反复查看时间的行为称为时间监测行为。2007年，牛津大学的两位专家呢，就发表过一项名字很扎心的研究，与敌人同眠，标题里的敌人指的就是床头的时钟。那么，对于睡眠的担忧会让人不断扫描时钟这个危险信号，越看越焦虑，越焦虑越清醒，形成了恶性循环。如果你是用手机看时间，顺手刷下朋友圈和短视频，那整个夜晚的确真的废了。2023年，印第安纳大学的一个团队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初级医疗伴侣上发表一项针对于4886名睡眠门诊患者的研究，发现越爱半夜看时间的人，失眠越重，吃助眠药的比例也越高。那为什么总是同一时间醒来呢？很多人有这样邪门经历，连着一周甚至一个月，每天凌晨在同一个时间点醒，误差不超过几分钟，比闹钟还准。人的正常睡眠大约90分钟，为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每一个周期包含浅睡眠、深睡眠与快速眼动睡眠，整夜循环往复。深夜睡眠约占总睡眠时间的20%，大多集中在前半夜的前2到3个睡眠周期，对身体修复、精力恢复的关键阶段。到了后半夜呢，深睡眠大幅减少，与浅睡眠和做梦的快速眼动睡眠为主，睡眠整体变浅。于此，在睡眠周期转换时，更容易出现短暂觉醒。人体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分泌也遵循严格的昼夜节律，午夜前后降至最低，后半夜开始悄悄爬升，为清晨觉醒做准备，所以凌晨3、4点更容易出现觉醒。1999年《自然》上的一个实验给出答案：如果受试者睡前想好我要几点醒，血液里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就会在预定时间前1小时左右明显升高。多项调查也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不借助闹钟也能够自主醒来，误差仅十几分钟。定点醒来的另一个机制条是条件反射，你在凌晨3点醒过来几次，大脑就会把3点和醒来绑定在一起，形成条件反射。睡眠医学称之为条件性觉醒。如果每次醒来都看时间，等于给失眠递刀子，不断强化这种条件反射。总是忍不住看时间该怎么办呢？研究发现，失眠的人总是忍不住看时间，而且这是不由自主的，就像怕狗的人，老远看见狗就盯上了，因为大脑已经把时钟标记成了威胁信号。看时间给人一种我在掌控局面的错觉，但其实可能什么也没掌控，只是越看越清醒。正常人看到床会犯困，因为床和睡觉

对过无数次，而失眠的人床和钟总是翻来覆去，烦躁一起出现，久而久之光是看到他们，焦虑就会自动上来了。如果大家总是控制不住看时间，可以尝试通过以下的方法解决。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物理隔离，卧室里不要放闹钟，摘掉智能手表，不要把手机带进卧室。物理隔离只是第一步，想看时间的人，他会想现在到底是几点了，焦虑不解决，看时间的冲动就永远在，所以需要通过刺激控制重建与睡眠相关的联想，并且解决灾难性的认知模式。醒来后如果感觉约20分钟还没睡着，就起床到昏暗的环境做点无聊的事，有困意再回床。床只用来睡觉，不用来努力睡觉，这是美国睡眠医学会指南推荐的标准行为疗法之一。固定起床时间，无论前一晚睡得多差，每天同一时间起床，稳定的起床时间是校准生物钟最强的信号，也能够逐步瓦解定点觉醒的条件反射。认知上做减法，放弃必须睡够八小时的执念。正常人每晚都会有数次短暂觉醒，多数根本不会记住，偶尔半夜醒来也不要紧，无需过度恐慌。五是管理好自己的压力，学会放松训练，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可以降低躯体唤醒水平。如果失眠频繁并且明显影响白天状态，建议求助专业的睡眠医学医生。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最近呢，一些年轻人为在假期旅行中拍出氛围感大片，盯上了电商平台上售价几元到十几元的刺抛衣。那么什么是刺抛衣？它可能存在着什么危害呢？刺抛衣指的呢是那些价格便宜，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卖的衣服。这类衣服呢，通常款式时髦，颜色亮眼，可以适配海边、古镇等旅行场景。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敏介绍，这一类衣服大多价格在50元以下，与一些品牌的衣物相比具有一定的性价比。较高的性价比使其颇受年轻人的欢迎。一方面，不同旅行场景需要搭配不同风格的服装，为单次旅行购买大量服饰不划算。而另一方面呢，刺抛衣穿了之后可以直接丢弃，免去了清洗收纳的麻烦。不过注意到，虽然刺抛衣很流行，但是在社交平台上关于它的吐槽可不少。其中反馈最多的是刺抛衣有强烈的刺鼻气味，甚至有人穿刺抛衣之后出现了过敏等症状。这些问题折射出刺抛衣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首先，商家为了压低成本，会使用回收化纤、劣质棉等面料。这一类面料质地出粗糙，透气性极差，化纤面料摩擦皮肤时容易破坏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屏障，尤其是腋下、腰腹、大腿等娇嫩或者是易出汗部位的皮肤，被反复摩擦后会发红、刺痛、瘙痒，甚至脱皮。其次，廉价的刺抛衣中可能含有劣质的染料、固色剂和甲醛等物质，甲醛会刺激皮肤和呼吸道，引发红斑、丘疹、瘙痒。部分劣质染料或者含有可能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易致敏、柔软剂、增白剂等残留过量，可能持续刺激皮肤。再次，刺抛衣的生产环境大多缺乏监管，产品多未经过严格消毒，在生产运输过程中易沾染细菌、霉菌、螨虫，如果买来不清洗就直接穿，会导致皮肤表面大量滋生细菌、霉菌，尤其是出汗后，汗液混合细菌、霉菌可能进一步加重皮肤炎症反应，甚至引发脓疱疮、体癣等等感染性皮肤病。购买衣物应该优先选择重复使用的安全产品，切勿盲目跟风。如果是为了拍照好看，不必执着于刺抛衣，可以选择百搭易清洗的平价服饰，再通过配饰打造不同风格。已经购买此类服饰的人可以通过以下几步做好防护。一是做好清洗，哪怕只穿一次也要用清水搭配洗衣液彻底清洗，晾干后再穿，减少甲醛还有染料的残留。二是做好隔离，穿刺抛衣之前可以在贴身穿一件透气的纯棉打底衫，那减少刺抛衣面料与皮肤的直接接触。三是控制穿着时间，拍照完后应该尽快的脱下刺抛衣，不要长时间穿着。

不吃米饭、面条，拒绝一切主食的断碳饮食，成为不少眼中的健康潮流。碳水化合物真是健康的头号敌人吗？专家介绍，不吃碳水化合物，不仅难以达到减肥效果，还对身体造成了不小的伤害。断碳之所以能够成为潮流，更是因为它精准击中了现代人的心理痛点。社交媒体生造出了碳水脸这一伪概念，将吃主食与脸肿、显老甚至不自律强行绑定，这本质是一种污名化，将日常饮食选择扭曲为个人修养和社会地位的评判标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中，断碳提供了一种简单可执行的高级生活模板，它让追随者获得虚幻的掌控感和自律的优越感。而这条焦虑链条的终点是消费，博主制造恐惧，在顺理成章的兜售代餐、抗糖丸、付费课程。断碳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众将精致碳水与碳水化合物混为一谈，米饭、面条被推上了审判席。但是碳水化合物本身是人体最为重要的能量来源，我们的大脑每天需要大约130克的葡萄糖来维持运转，而主食是最主要的来源。与此同时，主食在我们整个膳食结构中是基层食，断碳等同于抽走了建筑底部的承重结构，短期看似减负，实则动摇了根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碳水化合物应占每日能量的50%到65%。那从医学角度看，极低碳水饮食初期体重快速下降，主要原因是糖原被消耗，原本与其结合的水分随之大量流失，并非真正减掉了脂肪。这种假象极具迷惑性，一旦恢复碳水摄入，体重迅速反弹，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的代价，肌肉流失、认知能力下降、女性月经紊乱，甚至加重肝肾代谢负担，升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现代人饮食问题的核心是结构失衡，而非碳水本身。基层质量堪忧，精致米面过多，上层严重超标，油盐糖饭用滥用。正确的解决方法是优化结构，用全谷物、杂豆、薯类等优质碳水替代部分的精致米面，而不是粗暴地移除整个基石层。健康是节律的胜利，而非戒断的胜利。规律的三餐、放松的心态和稳定的代谢节奏，远比追逐某一种极端饮食法更为重要。断碳的流行是一场在错误方向上进行的努力，它试图解决膳食结构失衡的问题，却开错了药方。真正的健康之道不在于戒断某一类营养素，而在于重建一个比例得当、质量上乘、节奏稳定的膳食结构。你需要的不是戒掉米饭，而是换一种更好的方式去吃它。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近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新发脑卒中病例达到了1190万例，预计每四名2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就会有一人患上脑卒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指出说，在美国，每40秒就有一人发生脑卒中，相当于每年近80万例。这些病例呢，大多有一个共同点，都与一些可以改变的生活习惯有关。其中三种习惯最令心脏病专家担忧，这是健康饮食。

网站在咨询心脏病专家后得出的结论。该网站就被大多数人低估的中风危险因素咨询了心脏病的专家。那锻炼可以将中风风险降低多达 40%， 但是这种益处无法抵消一天中其余时间久坐不动带来的影响。如果你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办公桌前或屏幕前，不经常起身活动，那么你的心血管疾病风险仍然很高。发表在美国中风双月刊上的一项研究表明，步行、骑自行车或者是做家务等活动与较低的中风风险相关。与此同时，每天看电视、玩电子游戏或者使电脑超过4小时与较高的中风风险相关。因为长时间久坐不动会损害向心脏和大脑供血的血管。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适量的饮用红酒能够保护心脏，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过时了。据健康饮食网站报道，最新研究表明说，即使是适量饮酒，也会增加房颤、高血压和中风的风险。发表在中风上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适量饮酒也会增加中风风险。此外，那些平日饮酒较少，但是周末过度饮酒的人，其中中风的风险呢，比不饮酒者高出47%和241%，这是男性和女性的比例。重要的是要从整体健康的角度来看待饮酒的影响，而不是想当然的认为它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美国心脏协会指出说，一个快餐汉堡或者三明治的钠含量就可能超过每日2300毫克的推荐上限。常见的含肉披萨也是含盐量最高的食品之一。如果一餐摄入的钠量就达到每日推荐的摄入上限，那么任何额外的钠摄入都会导致血压升高，并且损害动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持续的饮食模式会成为沉默中的中风风险因素。建议记录每日钠摄入总量，不要将每次外出就餐视为特例。健康饮食网站还列出了一系列专家认可的能够带来显著改善的习惯，通过多吃水果、蔬菜、豆类、全谷物和种子等食物，增加膳食纤维摄入，有助于控制胆固醇、血糖、炎症和血压，而这些因素都与中风的风险有关。美国公共医学数据库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对于患有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 GLP-1 类的药物可以将中风风险降低 15%-39%。 此外，慢性压力也会产生影响，它会引发炎症级的级联反应，从而导致动脉斑块破裂和血栓的形成。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逆流而上的烦恼系列节目，咱们今天呢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个健康热度词，口苦。家住长沙的张先生最近啊连续几个月都出现了腹胀打嗝的情况，而且每天早晨醒来都会感觉到口干口苦，哎呀，他的生活质量大受影响。那么张先生的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2: 除了这些不适症状，张先生还总感觉食物在胃里不消化，常伴有强烈的烧心感。到医院通过胃肠镜检查，张先生最终被确诊为胆汁反流性胃炎。
1: 结合这位张先生的情况，我们在全网

0: 针对胆汁反流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哎，发现呢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第一个热度话题是说胆汁反流胃很受伤，热度话题二，不容忽视的不典型症状，还有热度话题三，饭后立马走，毛病跟着走，热度话题四，胆汁反流治疗三部曲啊。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石医生，也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四个热度话题来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胆汁反流的相关问题。石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石医生啊，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胆汁反流的问题。先来看看啊，大家很关心就是胆汁反流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知道胆汁哈，它这个开口会往胃肠道走，帮助我们来进行消化哈。那它这个反流是怎么形成的？如果经常胆汁反流的话，会对我们的胃进行一些烧灼吗？会有一些伤害吗？
1: 胆汁反流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幽门功能的降低，或者是幽门功能的丧失。幽门啊，它位于胃和十二指肠交界的这样一个部位，有括约肌呢，可以控制幽门的开放与关闭。
0: 嗯。
1: 当幽门括约肌的功能降低或者是发生紊乱之后，十二指肠内的胆汁就可以倒流入胃内，形成胆汁反流。
0: 嗯，
1: 那另外呢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曾经做过胃部手术，有胃十二指肠吻合术后的这样一些患者，那么由于他的幽门被废弃了，那么肠道内的胆汁可以通过吻合口倒流入肠胃内，那形成胆汁反流。
0: 嗯，
1: 胆汁反流呢它的危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反流到胃或者是食管的胆汁会加重或者是诱发胃炎和食管炎，影响胃和十二指肠的功能。另外一方面呢，那么胆汁在肠道内的正常功能会受到影响，那会影响咱们的脂肪以及脂溶性维生素的消化和吸收，造成相应的消化不良的症状。
0: 刚才我们那位患者呢却出现了口苦的情况，那口苦说胆汁是苦的，这不就上到嘴上来了吗？那这是一个典型症状吗？如果胆汁反流真的发生，还有没有一些不典型症状大家需要去关注的？
1: 是的，口苦呢通常与胃的胆汁反流是密切相关的。当然了，胆汁反流也有其他一些相应的临床表现。总体上来讲呢，胆汁反流到胃里面会形成胆汁反流性胃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呢是慢性胃炎的一个类型。所有的慢性胃炎包括胆汁反流性胃炎，它主要的临床表现是消化不良。消化不良呢不同病人有不同的理解。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消化不良的主要症状包括四个方面，就是中上腹部的隐痛不适，中上腹部的烧灼感和上腹部的饱胀感，以及呢早饱感。其次呢，病人可能还伴有嗳气、打嗝、反酸、烧心、食欲减退的这样一些症状。但是胆汁反流也有自己相应的特点，那么它显著的特点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中上腹部的疼痛通常在进餐以后加重。其次呢是这样一个中上腹部的疼痛，当我们使用奥美拉唑这一类的抑酸药物治疗的时候效果不太好。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病人可以感受到胸骨后烧灼感或者是疼痛感。那还有呢就是清晨的时候那会有这种反流性的咽炎、食管炎或者是清晨呕吐胆汁，那这也是胆汁反流性胃炎非常重要的一个临床特征。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发生胆汁反流的病人通常伴有神经官能症，包括多梦、失眠，那么还有呢就是心悸这样一些症状。
0: 那接下来咱们说说您刚才讲到幽门是下口，有时候同时伴着贲门是吧，上口上下口都松弛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您看大家的讨论中啊就说到了就是饭后马上走，但是这跟大家的传统观念好不一样，这真的是导致胃出现这种口松然后胆汁反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吗？
1: 这个观点呢我还不能完全的赞同。无论是贲门还是幽门，那么它的就是括约肌功能的下降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有一些我们叫相关因素或者叫危险因素 那可以解。

0: 是奔门或幽门括约肌功能的下降。
1: 嗯，
0: 比如说那么有这个就是慢性的胆道疾病，包括慢性胆囊炎、胆囊息肉、胆囊结石，或者呢曾经做过胆囊的切除手术。第二个呢就是做过胃部的手术，有胃大部切除手术，无论是咱们上三分之二的切除，下三分之二切除，那么胃的整个的解剖结构被改变了，它是容易发生反应的。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肥胖或者超重的人容易发生反流。第四个呢，就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尤其是伴有焦虑抑郁状态的人，容易发生胆汁反流。那第五个方面就是失眠的病人，那么胆汁反流会容易出现，甚至是加重。最后一个呢，也是我们前期研究的这样一个调查结果，经常吃隔夜菜的人，他容易发生胆汁反流。那么为什么说饭后走动会触发胆汁反流呢？那主要是饭后在走动的过程中间，我们的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的兴奋性发生了变化。那么它有可能会加重本来已经存在的反流。那如果我们不具备我刚才说的上述的这些危险因素，那么饭后走一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也就是说饭后走一走只是一个加重因素，它不是根本原因，它也不是触发的因素。
1: 刚才实习生也提到了哈，要应对，要合理的治疗。你看大家也在讨论说治疗胆汁反流有三部曲，真是这样吗？这三部曲是什么样的，实习生？
0: 三部曲我认为讲得非常好。胆汁反流治疗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呢是综合胆汁，第二呢抑制胃酸，第三呢促进动力。所谓综合胆汁呢，就是我们利用一些具有综合胆汁能力的药物，避免了胆汁对胃黏膜和食管黏膜的伤害。第二步呢就是抑制胃酸，是可以有助于炎症的恢复，有助于症状的消除。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促进胃肠道的动力，促进反流的胆汁向下走，那我们可以消除这样一个反流的状态。
1: 好，再次谢谢实习生今天关于胆汁反流这个问题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科普，给了大家很好的生活方面的一些建议啊。好，谢谢，再见实习生。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文书讲到，岑林柴干和杨六郎捞土为炉，查枣为香，拜为异姓弟兄。六哥，我们可就不客气了，是自己人，您赶快回京城。有这一日，如果圣旨下捉拿老贼潘仁美，我们哥俩愿给你帮忙。好，二位兄弟，多谢多谢。说完，六郎把盔铠甲胄兵刃交给了岑林，叫他好好的保存起来，然后辞别了二人，登城赶路。此时杨六郎心急如同火燎这样，恨不能一步奔京城啊，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暗骂老贼潘仁美。正然往前走，前边是一条大河，只见两岸冷冷清清，没有

行人，这条河水别看天凉，并没查封，水打提干，六郎带出了坐骑，没有桥，我怎么过去？手打凉棚，往上哨下哨看了看，没有人走，也没有桥，也没有船。六郎着急呀、我如果在这待的时间长了，倘若被排人美埋伏的伏兵看见，可得怎么办？他正在着急，猛然间就在对岸的一片苇塘里头冲出一只小船，船头上有个渔翁荡江摇弩，直奔这岸驶来。六郎一看，心里非常高兴，哎，打鱼的哥哥这厢来呀。渔翁抬头瞧了瞧，哎，我们是渔船，不渡客人。大鱼的哥哥，我有急事啊，你们把我渡过去吧。几个人呢？就我自己啊。好了，等着吧。就看渔翁荡江摇弩，眨眼之间小船船压水浪，水打船帮，像箭打着一般来到了岸边，随后下了锚，搭上个跳板。哎，这位客爷，您连马带人上去够呛，我们船太小了，怕的是吃不住劲儿，要沉了可怎么办呢？哎呀，船家哥哥，我有急事，不要紧，这么办，我慢慢的上船，把马牵稳当点儿，好赖河面不宽，一次渡过，您看如何？好吧，看你这人说话可怪好听的。行啊，你可慢着点啊，稳当点，出错反正我们不管。是是，船家哥哥，只要过河，我多给银两。那好说。随后六郎慢慢的把这匹马牵到了船上，放在了船头，自己往旁边一闪，生怕挡着人家碰着人家。再看船家提锚撤跳，用杆扒一点岸边，这只小船唰就到了河心了。紧跟着船家荡江摇弩，直奔对岸。船已经到了河心了，突然小船停住了，唰就在河心打了一个旋。六郎就是一愣，船家为何不走了呢？打鱼的微微一阵冷笑，哎，过河的，你仔细的看看，认识不认识我？六郎这阵才仔细的看看船家，眼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了。就在这阵，打船后边那个打鱼的过来了，伸手啪把帽子往下一扔，衣服啪了一抖，伸手摁燕翅推崩簧，咯嘣擦啪啦，亮出肋下的宝剑，在手中一顶，杨景杨彦昭，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拿命来。六郎仔细一看，认出来了，这个船家不是别人，也是幽州十二员大将之内的一个叫郎谦，另一个叫郎万，他们俩是亲哥俩。看见了郎谦郎万，杨六郎倒退了身躯，脑袋嗡的一下，心说我活不了了。我听岑林柴干说，郎谦郎万帮着潘仁美害死的我七弟，听说这两个人把我七弟的尸首给趁入黑水河。想不到我杨六郎出离龙潭就入虎穴。他看了看郎前郎外，二位将军，我杨家和你们何仇何恨？为什么苦苦的追赶，要我杨家之命？我们老杨家七狼八虎哥八个，如今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只剩下我杨景，难道说你们就连我杨六郎之命都不给留吗？郎前郎万把兵刃撤回来了，还入匣。哎，六爷，我们是按公行事，不得不如此啊。六郎说，二位将军，我不怪你们，我恨之恨老贼潘仁美，官报私仇，害死了我居家满门。可是二位将军，如果你今天把我杀了，难道就不怕
留下骂名吗？我杨家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难道到最后还不得善终不成吗？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僧佛与水全不看，要看在我那年迈的老娘已过花甲呀。如今八个儿子就剩下我一个了，如果您再把我杀了，老杨家的仇恨就算远趁海底，二位将军无论如何救命啊。郎前郎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打了个嗨声。六爷，我们给你磕头了。啊，二位将军，这是何意？六爷，说实在的，我们奉潘仁美之命在这巡视在河边，为的抓你。可是我们哥两个昨天一宿没睡着觉，也觉得这个事儿办得不对，缺德。要说别人不知道，要说杨家父子几人哪个不挑大拇哥，忠厚老实，对待当将官的当兵的上下都是一样，我们赞成。哎，老贼潘仁美他有权呐，我们怕他呀。这二位将军，此地乃是无人之处，如果你能把我偷偷的放走，你放心，没人知道，我杨景也绝不会把你们都招出来。六爷，跟你说实话吧，我们要不想葬你呀，也就不预备这么条船了。你的战马一过来，我们就把你整死就得了。我们有心葬你，不过还有点事儿得跟你说，随我们来吧。小船拢岸，然后把六郎领到了苇塘边上，找个非常僻静的所在坐下。六爷，老贼潘仁美这么干事儿，伤天害理，不得善终。我们哥俩想好了，想救您走，到京城传一状，状告老贼潘仁美，我们俩给你作证。另外，老贼把杨七郎的尸体交给我们哥俩，叫我们绑块石头沉入黑水河。我们一想，杨七郎那么大的功劳，死没得善终，尸体还弄没了，我们也是当将官呢，于心何忍呢？我们哥两个没听他的，把杨七郎尸首弄这之后，我们把凋零剑给拔起来。跟你说，一共射了103箭，72根从前心穿过。你记住，到京城就这么告他，并且我们弄了一口大柜，把七郎的尸体承殓起来。你看，埋在那边河神庙前的大柳树下，已经做好了记号。等将来状告老贼潘仁美，潘仁美不承认的时候，可以派人到这起尸体。另外那凋零剑可都在大柜里放着呢，千万千万要记住。六郎听这话，感激的痛哭流涕，磕响头啊。二位英雄，我谢谢了，快别说了，赶紧快走，事不宜迟。不，我到我七弟的坟前祭奠祭奠也好，趁着现在天色已黑，你快去吧。郎前郎万领着杨六郎到在河神庙前大柳树下磕了几个头，默默地念叨：七弟呀，你放心吧，只要有六哥三寸气在，死仇定报。随后郎前郎万也和杨六郎磕头拜了把兄弟，哥两个送六郎走。再往前走就是黄龙黄虎看守的地方了，那个地方你去不得。黄龙这个东西跟潘仁美交情过命，推心置腹，如果你落在他手，性命难保。另外，你这匹马太扎眼了，谁不认识啊？你把马留下，我们给你收起来，你应该徒步够奔京城，虽然路上困难一些，可也总比被人认出你好啊。六郎说，既然如此，我把马就给你们撂下，你记住，岑林柴干也是我磕头的弟兄，我的盔铠甲胄在他手，把马匹兵刃要放在一起。我们知道了。就这么，杨六郎别了郎前郎万，登城赶路。本来奔京城应该奔正南走，没敢那么走，而奔正西下去了，绕奔山西，再奔东京汴梁。这就费劲了，连个正道都没有啊，穿树林，爬山岭，走小溪，过大河，星夜兼程。一路上赶上许头，
不敢住，在树林里睡一宿，碰着了饭馆

0: 敢进，埋着烧饼果子蹲在一旁打打尖，继续登城赶路，怕的是一路上碰见潘仁美的嫡系。这天正往前走，前面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这是山峦起伏，古树苍天，满山之上苍松翠柏，藤萝倒挂。虽然天气较冷，可是此地景致宜人。六郎叹气一声啊，我们在幽州城天天看旌旗，耳闻号角鸣，从来没有闲心观山玩水，这什么所在呢？我从哪条道走才能够奔京城近边呢？他正在合计，猛然间半山梁有人念山歌，旋旋旋，妙妙妙，在家没有出家好，闷来听鸟旋，闲来听虎啸。杨六郎听着声音，闪目往对过山梁观看呀，见远处来了一个驼头戴发的僧人，见此人身高有九尺开外，肩宽背厚，肚大腰憨，头上戴月牙连足，散发披肩，往脸上看，面似紫阳干，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鬓络腮的卷胡须散满了胸前，身穿灰色大领的僧缨，白狐领，白水袖，腰系丝绦，下边是胖袜云鞋，手中拎了一把大斧子，从山梁上往下一走，圆领大袖，真好像降龙罗汉下士，又如伏虎尊者临凡。六郎呆呆的发愣，这僧人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呢？不行，不是潘仁美派人各处抓我，是他手下的人呢。那滴溜一闪身形，躲在了树后偷眼观瞧，哪知道山上下来这个驼头戴发的僧人已经瞧见树后站着一个人了。他来到了切近，把大斧子一横，弥陀佛，树后蛇人探头所脑，观看山家。六郎听得人家瞧见了，那我就别藏着了，急忙转身出来抱拳拱手，哎呀大师父，我乃是行路之人，误入此地，冒犯了大师父，多多的原谅。这个驼头戴发的僧人上上下下打量杨六郎，一看眼前之人青衣小帽，形容憔悴，可是二眸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举止动作言谈话语与众不同。等他仔细的一看，弥陀佛，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是，不能，不会是他。施主贵姓大名，仙乡何处？
1: 这
0: 六郎想，我别报名姓，听着郎前郎万惨林柴干跟我说潘仁美四处派人抓我，这和尚如果是潘仁美派的人可就糟了。我乃是行路之人，无名之辈，没什么可说的。大师父，改日再会。慢，不保名姓，休想过去。
1: 啊，大师父，你这就不对了。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走我的阳关路，你走你的独木桥，为何非问名姓不可？那么，请问大师父，您贵上下怎么称呼呢？
0: 啊，要问山家。弥陀佛，我乃五台山出家，名叫法会。
1: 哦，法会长老。
0: 这位施主，请问你是不是姓杨啊？
1: 他真啊，不对，你家是不是住在东京汴梁？他这个
0: 大师父，你怎么知道？
1: 你是东京汴梁天伯杨府的人，对不对？
0: 大师父，你怎么都知道？
1: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老杨家人，你排行在六，
0: 对不对？
1: 这和尚说这话的时候，浑身哆嗦，眼中含泪，步步的逼近了杨六郎。杨六郎仔细一看，

0: 呀，你大师傅，你怎么像我的五哥杨彦德呢？哎呀，弥陀佛，六弟呀，我正是你的五哥杨彦德呀！说完是放声痛哭。六郎一听，扑通就跪下了，抱住哥哥的大腿：“哥呀，金沙滩一战不见了，可是你怎么穿上这身衣服？怎么出家当了和尚了？我的哥哥，刚才小弟看你眼熟，就是认不出来了。哥哥呀，你怎么落在这里了？”
1: 哎，鬼杀人也！兄弟，起来！
0: 说完，一拉六郎的手腕子，两人来到树林的一块卧牛石上，双双坐下，兄拉着弟，弟拉着兄，默默相望，眼中热泪直流，半天没说话。
1: 兄弟，哥哥没颜面见你，金沙滩一战，大哥替了宋王子，二哥替了赵德芳，三哥被敌人马踏如泥，哥哥我跟着他们闯城门的时候，斧劈铜锁冲到外边，不成想又被韩昌兵马围住，等我杀透重围再一看，兄找不着弟，弟找不着兄，冷冷落落。当时玉兄心灰意冷，唉，为人在世有什么意思啊？你争我夺，你杀我砍，两国为了抢夺皇位，叫我们给他拼命去，倒不如口眼一闭，万事皆休。所以我就想死，没成想碰见了一个出家的和尚，此人叫了凡，了凡禅师将我领到一旁，跟我说：“老杨家是干国的忠良，你不能替自己的哥哥报仇，可也不能够寻其短见，叫人耻笑。”他跟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倒不如跟我上山习学武术，单等武艺学成，再下山替我的哥哥报仇雪恨。”就这么，我就跟了凡禅师到五台山上来了。到山上之后，说真的，庙里的清规什么衣钵戒牒我受不了，一来不喝酒我就受不了，不过了凡禅师对我太好了，再三的相劝，就这么我就待到山上了，叫我落榜我又没舍得，就这么闹个脱头戴发的僧人，开始待不住，后来渐渐的越合计人生在世没什么意思，倒不如跳出三界，不在五行，谨守高山，嘿嘿，落个清闲自在。不过今天见着兄弟你，哥哥我说这个脸发烧啊。
0: 叫六郎说个什么呢？哥哥已经出家了，没啥说的了。
1: 哥哥呀，你自古出家当了和尚，你可知咱的爹爹吗？啊，老爹爹，他怎么了？哥哥呀，自从金沙滩一战，剩下我父子三人，老贼潘仁美抓我父一时之错，重打40军棍，然后撵出疆场前去交战，我父子三人血战两狼山，我的老爹爹李无粮草外无救兵碰死在李陵碑前，咱的七弟是说是到幽州城前去搬兵求救，万没想到老贼潘仁美将他绑在白纸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3箭，72根，透千胸啊！杨五郎听这话，啊的一声，扑通就昏过去了。杨六郎伏在哥哥的身上，连喊带叫啊！半天的功夫，五郎醒了，这大嗓门啊，这通嚎啊！
2: 六郎说：“哥哥呀，哭也没有用了，现在是擦干眼泪，想办法进京城传御状，告潘仁美替我的哥哥、替我的父亲、替我的兄弟报仇。
3: 五哥呀，您也别在山上念经了，跟我。”

0: 进京城吧。杨景一说进京城，杨五郎止住了悲声，擦干了眼泪，紧皱着眉头，半天也没说话。
1: 哥哥，你跟我走吧。
2: 哎呀，老六啊，论说父仇兄仇弟仇没报，我出家隐居在高山，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可是事情已经逼到这了，我已经出家了，这叫出家容易还徐难呐。哥哥不能跟你去了，一来你进京城是告状去，告状用那么多人干什么，你伶牙俐齿，足智多谋，文韬武略，样样都行，用不着我帮忙。我这个嘴没有这么笨的，我的脾气没有这么轴的，有理的官司要叫我嘴一说也是没理，所以用不着我。要这么说，兄弟你就自己去吧。哥哥我在山上跟我的老恩师习学武术，单等将来前敌用人之时，兄弟你打发个3岁的孩子来请我，我也一定下山帮着你前敌解围，前去立功去。怎么样，今天愚兄可不能跟你去呀。
1: 这哥哥，你难道说就把我的五嫂都扔了吗？
2: 哎，不要提这些了，我已经出家了，家中一切就连你五嫂都由你多加照料，但愿得苍天我佛保佑，兄弟你一路平安，返回东京汴梁，愚兄告辞了，弥陀佛。
0: 转身，五郎走了。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门前的那尊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是夕阳无限好吗？
10: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9: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9: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11: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检出率高达40%，且多数患者无明显自觉症状。那么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结节，它的发病原因又是什么呢？
1: 甲状腺结节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它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甲状腺内出现了组织结构异常的一些团块。甲状腺的结节呢，它有很多诱因，比如说遗传因素，有射点的不平衡引起来的一些因素，还有一些化学物质的一些刺激，那么还有一些放射、免疫及内分泌的一些因素刺激而造成的。
0: 随着体检的普及和超声技术的进步，甲状腺结节这个诊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一旦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它的治疗方法又有哪些呢？
1: 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呢，它都没有临床症状，也没有临床表现，经常是通过体检或者自我触摸，甚至一些影像学检查的时候呢，才能发现。那么发现甲状腺结节的时候，应该做哪些检查呢？首先呢，必须要做两项检查，就是第一个就是咱们甲状腺功能的检查，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甲状腺 B 超，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做颈部的 X 线检查，还有一个核素检查。那么还有呢，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细针穿刺的细胞学检查，甲状腺结节呢，它是不能自愈的，它呢也没有特效药呢可以让它消除，因此呢，对于甲状腺结节呢，重点呢就是鉴别它的良恶性。大部分的良性的甲状腺结节都无需治疗，只要每6个月到1年随访一次即可。如果说甲状腺结节呢，它呢没有甲状腺的一些病史，没有甲状腺癌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呢也可以随访观察，不需处理。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核素上面呢有一些热性的甲状腺结节呢，这个时候呢可以用甲状腺激素抑制治疗，或者呢核素放射治疗。原则上来说呢，对于可疑的就是甲状腺恶性结节，我们呢一般是选择手术治疗。那么对于明确的甲状腺的一个恶性结节呢，它呢首选就是手术治疗。如果早期发现呢，甲状腺结节呢就算是恶性肿瘤，它的预后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0: 在日常生活中，合理的饮食和正确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有效的预防甲状腺结节的发生。那么预防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又有哪些具体的方法呢？
1: 预防甲状腺结节呢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切记碘呢，这个是我们甲状腺结节呢重要的一个风险因素之一。过量的碘摄入和碘摄入不足呢，均可导致咱们甲状腺结节的发生。第二个呢，就是要避免过度劳累。过度劳累呢，就可以使咱们人体的免疫力下降，使咱们甲状腺结节呢发病呢会增加。因此呢，就要劳逸结合，安排好健康的生活或者工作方式。第三个呢，就是情绪。情绪呢，对甲状腺的影响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情绪激动，这个有时候呢可能会诱发甲亢，因此呢要放松心情，不要因为就是说有甲状腺结节呢而导致自己的忧郁或者焦虑。第四点啊，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中呢，他避免穿过紧的衣服，不要打太紧的领带，以免呢就说压迫到就是甲状腺结节。第五个呢，就是要避免摄入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比如说浓茶、烟酒，还有辣椒、芥末等，都是避免来食用。

0: 乘客在高铁上吸电子烟的新闻引发热议。现在在各类场合，不少朋友都会使用电子烟。大家往往觉得电子烟并不是真正的烟，没有经过燃烧，不会有二手烟危害。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1: 二手烟是指卷烟或其他烟草产品燃烧释放出的烟雾，以及由吸烟者呼出的烟草烟雾所形成的混合烟雾。我国有7.2亿人在被动吸食二手烟，而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并不比烟民少。
2: 吸烟过程中吐出的烟雾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几百种有害物质，明确的致癌物质有69种。长时间遭受二手烟的人群同样产生健康危害。
1: 专家告诉我们，近几年各式电子烟十分流行，非明火产生的水蒸气般的烟雾还有淡淡的香味，让不少人觉得电子烟不会产生二手烟的问题。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购买了4种时下卖得比较火爆的电子烟，并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首先，实验员分4次在实验舱内模拟出正常吸电子烟的频次和吸烟量，然后提取了4份环境样本。实验员检测后发现，4份样本的主要成分都是甲醛、丙二醇和丙三醇这3类物质。其中一类致癌物甲醛检出量在每立方米2.6毫克到15.0毫克之间。而我国居室内空气中甲醛最高容许浓度为每立方米0.08毫克，比标准高出了几十倍甚至上100倍。另外，我们在分析环境样本后还发现，电子二手烟中同样含有尼古丁、镍和铬等有害物质，含量还明显高于传统二手烟，并非像很多营销宣传的那样仅仅是水蒸气而已。传统香烟在燃烧过程中，一些有害金属反而会被消融掉，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电子二手烟的危害不亚于传统香烟产生的二手烟。
2: 电子烟的成分是大量的化学成分构成的，而它产生的二手烟，它会影响我们这种上皮的正常的代谢，影响这些细胞的正常的功能，如果时间长了，还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带来致命的打击。
1: 由于电子烟是化学合成产品，随着电子烟的流行，一些罕见肺部疾病的发病率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专家告诉我们，为了调和出与传统香烟一样的味道，电子烟中通常含有一种名为二乙酰的化合物，而这种化合物极易导致闭塞性细支气管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爆米花肺。
2: 肺的弹性会降低，啊，肺的食指会变硬，啊，颜色变深的同时，啊，也会出现各种肺大泡啊，啊，肺的一些结节状啊，一旦形成了爆米花的肺，就说明它的肺质量、肺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1: 专家提示，一旦形成爆米花肺，会造成永久性损伤，对今后的日常生活会造成限制和影响。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永远的青年人，但是却永远会有人一直是青年人的状态，比如刘禹锡。刘禹锡少年成名啊，21岁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春风得意。唐代的进士那是有名的难考啊，所谓30老明经50少进士，50岁能考上进士就已经算年轻的了，就已经值得你去炫耀了。所以孟郊47岁啊考中进士以后，开心的像个少年，写诗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样看起来刘禹锡那才叫真正的春风得意少年进士，对不对？他的人生高光呢还不止于此。刘禹锡30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当上了监察御史，你这个发展速度简直就是青云之上吧。但是很快由于政局的变化，刘禹锡被贬到了朗州，这一待就是10年。那个时候被贬官啊是很痛苦的，和他一样被贬的柳宗元呢就觉得非常的孤独，孤独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独到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另一位同时期被贬的白居易呢觉得非常的悲伤，悲伤到其间淡墨文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悲伤到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但是刘禹锡不，刘禹锡在最痛苦的贬官生涯里面写下了最快乐的诗：自古坟丘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他觉得你们为什么要伤秋悲月呢？千年人不要无病呻吟，所谓的诗言志啊，千年人的志气就应该排云上到碧霄啊。10年以后才被从朗州召回京城的刘禹锡啊，一点儿也没搓磨掉自己的青年志气，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可是谁知道刚回来一个月又被贬了，贬来贬去呢一度到了河州，河州的知县根本看不起他，给他安排了一处破破败败的小房子，台阶上全是野草啊青苔啊，这些一看就荒芜了有段时间了。一般人看到这个情景啊，要么闹，要么自怨自艾，那豁达点的呢也不过就自嘲几句算了吧。但刘禹锡不，刘禹锡不仅不以为意，还动手写了一篇《陋室》：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他是真的不以为意啊，他是真的在陋室里依然满心光明，满心希望啊。可是他被贬的时间实在太久，一晃就被贬了23年。老朋友白居易实在看不下去了，替他打抱不平，他说你诗称国手图为啊，命压人头不奈何啊，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直河北才名折23年，折得太多啊，且诗厉害又怎样，国内顶尖又怎样，命中注定不能出人头地，太憋屈，太委屈，太寂寞，太不公平了。可是56岁的刘禹锡居然这样回复，他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碧树前头万木春。不要抱怨命运有什么大不了，沉船的边上不是还有千帆竞发吗？病死的树前不是还有绿油油的万棵春树吗？这就是刘禹锡，别人背背弃弃他意气风发，别人抱怨命运不公他却总是充满希望，别人接受不了环境艰苦他却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别人年纪大了觉得老朽无用他却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就是青年，我们不会永远年轻，但我们可以永远有青年人的精神，青年人的状态，甚至青年人对生命持有的那种力量，让我们的人生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事都不怕晚，都不悲观，都愿意积极向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放榜时刻。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狗来继续揭晓第31期榜单前十名的单曲。而再来听到的是毛不易《不想失去你》，本周空降第十名
9: Number Ten。

0: 兄会第三十一期榜单排名第七位的是范晓萱的老朋友，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有两首歌曲在榜的蔡健雅《不愿醒的梦》，连续在榜五周，排名第六
1: ，Number Six。

0: 星光会，
1: 我随时可以到来。
0: 说到华语金曲星光会，好像也迎来了新歌丰收的季节，接下来又是一首新歌上榜，来自郑钧的绿皮火车。这首歌当中我能听到郑钧褪去了早年摇滚那些激烈的呐喊，也是郑钧步入到人生后半段很从容的一段独白了。往复循环的吉他的节奏好像也在模拟着列车缓慢前行的那种节奏律动感。
1: Number 5

语金曲星光会来到第31期，以往的37榜单当中，好像有一个名字七七都在榜，就是周深了。第31期同样也在，位置没有变化，排名第4位的是周深的《每个人》，而这对于周深来说也是一次很特别的回顾。

0: 新工会
1: 受到本期榜单前三甲，薛凯琪《自由的夜》空降第三名。薛凯琪在生日当天推出了这首新歌，也是他全新专辑《Everything Is Me》的首播主打歌，由 Maska 来作词作曲。面对20年前黄友恩为他写下的《给10年后的我》，45岁的薛凯琪用《自由的夜》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 Number three。

0: 星光会，
1: 来听取星光会第31期榜单排名第20位的不变，李佳薇甲乙丙丁，心力难一高的 Clue 本周下滑至第19位，而接下来是新歌上榜了，豆豆忘记了也没关系排名第18，唐汉霄的后视镜空降第17，王后与黄龄合作的过海本周下滑至第16位，而金志文的新歌见怪不怪上榜第15名，孟飞传的回归之作陪我勇敢排名第14，薛之谦的媚人下滑至第13位，刘一鸣的新歌我想上榜排名第12，而上周的冠军单曲窦靖童欧阳娜娜合作的被驯服的象本周下滑至第11位。来到本期榜单第10位是毛不易的空降不想失去你，周深爱了陈嘉桦全世界的雨本周下滑至第9位，陈小春的新歌上榜人一个空降第8，而范晓萱的老朋友依旧在榜排名第7，蔡健雅同样5周在榜单曲不愿醒的梦排名第6，郑钧绿皮火车空降第5位，周深的每个人依旧榜位不变排名第4，而空降季军的单曲是来自薛凯琪自由的夜。而之前我们提到强势竞争单曲梁咏琪的远距离以及丁世光的凌月，谁会拿下本周冠军马上揭晓。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第31期华语金曲星光会亚军单曲梁咏琪远距离，葛大为填词，徐佳莹谱曲，黄韵玲担任制作人。这首歌以电话拨号作为开始呢，也在描绘着身处不同城市恋人之间的那种远距离恋爱。而这首歌曲也有他送给西班牙籍老公 Sergio 的彩蛋了，大家要保持收听。上周季军本周上升一位
2: Number 2。

0: 好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恭喜丁世光凭借凌月拿下了第31届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而这首歌曲他也是全情投入，包揽了词曲编曲以及制作，全身心的投入也换来了各位的喜欢。所谓凌月就像是一场 crush，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到这首歌曲，也希望你会瞬间爱上它。上周亚军，本周拿下冠军，凌月 number one。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江苏之旅。江苏都有哪些古镇呢？这提起江苏的古镇啊，在生活、文化、建筑还有物产等方面都是各具特色的，到处都反映着江南地区的小桥流水的特征。这不仅呢是拥有厚重的底蕴，也体现了南北荟萃的多元文化。江苏的古镇啊，大多呢是体量比较小的，而且啊建筑低层高密度，错落有致，多数呢都是沿河的，形成了独特的水乡风情。一般来讲啊，江苏呢是有十大较为有名的古镇的，我们呢一一的为大家来介绍。第一啊就是周庄古镇了，它位于江苏昆山市，有着天下第一水乡的美誉。
4: 明清时期是江南市镇发展繁荣的时期，由于太湖之水顺东南流淌形成的水乡泽国，千百年来孕育出一个个依水而居、因水而富的江南市镇。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旅游在中国尚未形成产业之时，周庄就开始了古镇保护与开发的尝试，在众多江南古镇中脱颖而出，并随之创造了轰动一时的周庄现象。
5: 2500多年前，那么周庄是吴国的一个吴王的小儿子的封地，叫姚城。到了汉以后呢，就叫贞丰里。到了北宋，就是宋哲宗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086年这一年，我们贞丰里出了个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姓周，他把自己的房子改成一个寺庙，然后把他原来的200亩庄田就资助在这个寺庙里边，把它作为庙田。那么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就是说原来他的200亩地叫周庄的地方，姓周人家的张元这个地方，就把我们政府里改名为周庄。
4: 据周庄镇志记载，到明代时，因为江南富商沈万三的到来，周庄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集镇。
5: 沈万三他在小时候大概12岁左右吧，也就是在公元的1330年左右，随他的父亲逃难，逃到我们周庄来了。
4: 沈万三这个拥有富可敌国财富的江南富豪，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一个古镇的历史与面貌。
5: 他躬耕起家，就是说他当时在

0: 县湖、南湖和30多条大小河流，镇内有4条主要河道，呈现出井字形状。河道两边依水而建的大院粉墙黛瓦，临河屹立的雕梁画栋，还有精致无比的真风桥、富安桥，让人称赞不已。这丰富的水陆交通曾经使周庄在明清时期成为繁盛的集镇。时过境迁，这错综的水路到了当代反而阻隔了周庄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但也正因如此，反而让它成为完整保留了中国江南水乡风貌的一个范本。
1: 那第二呢，就是同里古镇，位于江苏的吴江区太湖之畔，自宋代建镇距今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还有呢，就是陆直古镇，位于苏州的吴中区，被誉为神州水乡第一镇，拥有呢2500多年的历史。它的古桥啊、古街呀、还有古民宅呀，以及具有1300多年的古树、古银杏，令人赞叹不已。
0: 陆直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东南10多公里处，是苏州下辖吴中区的一座水乡古镇。陆直地名的由来，据说和水有着直接的关联。古镇地处六泽之冲、五湖之汀，镇区有3横3竖6条河道交错，加上吴淞江从旁流过，就像一个陆字。在经济相对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很多传统市镇已全面走向城市化，陆直却坚定而完整地保留下了古镇的建筑格局和文化生态。这里是著名的桥梁之乡，1平方公里的古镇拥有41座桥梁，形形色色的桥梁具有古朴、简洁、优美的共同特点，它们的建造历史跨越宋元明清。著名桥梁专家毛以生先生称陆直是天然的桥梁博物馆。
1: 那另外还有呢，淳熙古镇，它呢位于南京高淳区，南临固城湖，北倚石臼湖，宝圣寺塔呢是它标志性的建筑，明清古街高淳老街保存完整。那第五个呢，就是锦溪古镇，位于苏州昆山市西南，是一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江南水乡古镇，素有中国民间博物馆之乡的美誉。著名的景点啊，有通神御苑、莲池禅院等。枫桥古镇呢，位于苏州的虎丘区，处在大运河、古驿道和枫江的交汇处，沿河形成了2条市街，随河成市，因水成街，独具水韵风情。木渎古镇呢，又叫渎川，雅称湘西，它位于苏州的吴中区，地处太湖流域，是江南著名的风景名胜区，素有吴中第一镇、嗅觉冠江南之誉。千灯古镇位于苏州的昆山市，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爱国学者顾炎武的故乡，又是昆曲的发源地。千灯呢，原名千墩，明初吴越争霸。沙家浜镇呢，位于苏州的常熟市南部，文化底蕴深厚，境内有唐氏、横泾2座古村落，明清时期产生进士举人40人。抗战时期呢，沙家浜也成为了苏常泰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新四军呢在此留下了战斗的足迹。那最后一个呀，也就是第十个古镇呢，是黄桥古镇，它位于泰州的泰兴市，建镇呢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是一座呢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底蕴的文化名镇。它南平长江，北接江堰，是苏中还有苏北地区通往苏南的重要门户，也是苏中苏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集镇。为什么南京又叫做石头城呢？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企图进一步吞并楚国，他看中了位于现在南京中华门的长干里一带，召见他的谋士范蠡兼李建成，定名越城，又叫范蠡城。当时的越城很小，到了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越，又在南京的清凉山，也叫石头山，筑了城，称为呢金陵驿，这就是南京又称为金陵石头城的来历。

为什么苏南和苏北的发展有那么大的差距呢？苏南和苏北的发展呢，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它的影响的原因啊，可以分为自然和人文的因素。江苏啊，它是一个平原省份，从江苏的北部开始呢，湖泊、大河星罗棋布，江河湖泊呀，将平原地区割裂，让省内的南北之间的沟通是极为艰难的。特别是淮河和长江两条大河横卧在此，基本呢奠定了苏北、苏中、苏南的地理格局。再加上啊，古时呢基础建设落后，自然灾害频繁，以及战争等原因，苏北地区的人口密度啊也只有苏南地区的一半，是江苏省内人口最稀疏的地方。除此之外呢，受制于黄河的入侵，整个苏北地区的沿海啊被厚厚的泥沙掩埋。每逢退潮的时候，总有上百里的泥滩裸露出来，航运条件极为恶劣，因此啊，在航运先机上就弱于苏南地区。再加上啊，淮河的水量不足，内河的航运呀，是没有办法跟苏锡常一带的长江沿线相提并论的。苏南地区啊，这些年呢，聚焦了高新产业发展，产品的附加值呢，也得到了比较大的提升，一些产业技术甚至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苏北地区呀，缺少一个发展中心，无法得到邻近地区的帮助和扶持，和靠近上海的苏南地区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与此同时呢，教育差距也是构成苏南、苏北经济发展差距的因素。苏南地区呢，更加注重教育，积累人力资本，那苏北呢，与苏南是一江之隔的，但是陆路交通运输不便，一直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今呢，苏南、苏北已经靠多座长江大桥联系起来了，带动了苏北的经济发展。你知道江苏境内的京杭大运河吗？京杭大运河呀，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大运河呢，北起北京，南达杭州，流经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级行政区域，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7千米。它呢始建于春秋末期，隋朝时期贯通南北，元代延伸取直，明清后期还有疏凿和完善，近现代呢又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历时2000多年的厚重积淀，才有了如今完整的运河体系。那江苏境内的大运河呢，它的全长大约在700千米，流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8个地级市。江苏啊，是中国运河的河道最长、文化遗存最多、保存现状最好和利用率最高的省份。直至今天，京杭大运河江苏段仍然是黄金水道，年运输量超过了10条铁路。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为什么江苏省方言差距很大？由于呀，古代交通不便，江苏省呢有长江和淮河，却没有先进的渡江的装备和高架桥，这两道天然的屏障阻碍了人们的往来，让同一个省的城市有不同的文化风俗语言。江苏省的方言呢分为3大区域，现在的苏北大部分地区呀，主要是由徐州、宿迁西北部，还有连云港北部为主导的中原的官话区。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大部以及长江以南西部，是由淮安、盐城、扬州、泰州、南通西北部、南京、镇江、常州西部为主导的江淮的官话区。长江以南东部是由苏州、无锡、常州东部、南部为主导的吴语区。你了解扬子江城市群吗？扬子江城市群呢，涵盖着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扬州、泰州、南通、沿江8市，是中国经济发展基础最好、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地区。

0: 市之一，具备了建设城市群的良好基础和条件。扬子江城市群呢，将发展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啊，它也将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载体和必然结果。江苏省政府啊，在关于加快建设扬子江城市群的意见中指出，城市群内八座城市各有分工，南京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苏州发挥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示范引领作用，南通与无锡呢，作为重要的节点城市，致力于发挥区域带动力，常州、泰州提升中部支撑，扬州、镇江彰显历史文化、名城魅力。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祭孔是中华民族为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主要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祭祀典礼，是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奇迹。祭孔大典是中国山东省曲阜专门祭祀孔子的大型庙堂乐舞活动，亦称丁祭乐舞或大成乐舞，在每年阴历8月27日孔子诞辰时举行。祭孔大典一般从每年9月26日持续到10月10日。2004年，祭孔大典由家祭改由政府公祭。2006年5月20日，山东省曲阜市申报的祭孔大典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祭祀孔子的典礼称为示典礼，示典都有陈设、呈现的意思，指的是在祭典中陈设音乐舞蹈，并且呈现生酒等祭品，以表示对孔子的崇敬。过去在孔子诞辰日这一天举行大祭，仪式显得格外隆重，连在私塾念书和在学堂里学习的学生也要放假1到3天以示敬重。祭孔活动的参加者最初只限于孔氏直系子孙，祭孔成为国家大典后，家祭仍照常进行。作为国祭，有时是由皇帝亲自确立孔庙之祭，但大多由皇帝专门指派的大臣、地方官员主持。祭孔大典是一种由乐、歌、舞、礼四种形式组成的庙堂祭祀乐舞。乐歌舞都是紧紧围绕礼仪而进行，所有礼仪要求必风、必节、必诚、必敬，有文乐之德、观舞诚心、十礼名人、礼正乐垂、中和未遇的说法，源远流长，具有珍贵的文化和艺术价值。至今祭典礼仪所使用的是明代服装和道具，准确体现明代祭孔的规模和盛况，更显古朴庄严凝重，展现了千古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的盛况。有趣的是，在中国浙江衢州还有一套传承了近900年的南宗祭孔礼仪，参与南宗祭典的人员一律穿现代人的服装，行现代人的礼仪，整个礼程不到40分钟。虽同为祭孔大典，却体现出中国南北两地风俗的不同。最早的祭孔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478年，也就是孔子去世后第2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居作为祭祀孔子的场地，孔子故居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孔庙。17世纪以来，中国周边国家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兴建了许多礼制型孔庙建筑。18世纪以来，随着孔子思想的对外传播和华人的外移，在欧

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孔庙也陆续应运而生。全盛时期，世界上共有孔庙3000多座，其中礼制型孔庙2000多座，是世界上最多的礼制型庙宇。祭孔大典用音乐、舞蹈等形式，集中表现出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体现了艺术形式与政治内容的高度统一，形象地阐释了孔子学说中礼的含义，表达了仁者爱人、以礼立人的文明理念，具有很强的思想亲和力、精神凝聚力和艺术感染力，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营造和乐氛围、构建和谐社会、凝聚民族精神，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妈，我要上学。
1: 孩子啊，你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去学校上课，妈妈在家办个小课堂，咱在家里学。
0: 太好了，我能上学了。
1: 我把那几个小朋友也接来，妈让你们都能读上书。
2: 高淑珍，河北滦南县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为了让残障儿童能够上学，从1998年开始，她在自家小院办起了炕头课堂。15年来，她接收了近百名孩子。为了让他们免费吃住读书，她每天天不亮就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批发来的货物去赶集，一骑就是100多里地。粗糙的手支起课桌，宽厚的背挡住风雨，为善最乐，夜广为勤。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到治理郎高士廉受到胡思政投敌叛国的牵连，于是被隋炀帝杨广贬为交趾郡朱渊县的主簿。你听这个名字，交趾郡呢，岭南地区啊，那个地方可是张毅十分严重的地方啊，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岭南地区那多富庶啊，可当时不一样，贬你去岭南几乎等于变相的让你去送死。高士廉不知道呢，高士廉干嘛呢？高士廉现在在涿郡呢。为什么在涿郡？咱这里啊得简单的介绍一下当时相关的几个人物。为什么呢？这是隋唐年间几个重要的人物啊。咱先说这高士廉，高士廉他本名叫高简，字士廉，咱们称他称的是字，乃是渤海条县人，就是现在的河北衡水景县人，出身名门呐、渤海高氏那了得吗？北齐的皇室啊，北齐政权高欢呐、高澄啊、高阳啊，哎，这都是渤海高氏。渤海高氏跟当时琅琊王氏、什么弘农杨氏、河东裴氏等等啊，这都是名门望族啊，素有天下之高出渤海之称啊。就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渤海高氏当中有官爵又建制于24史里面的就有140人呢、从北魏到北齐

这高氏啊发展到鼎盛时期呀、啊。后来高阳建立北齐，那是北齐先祖文宣皇帝，到后来北周灭掉北齐，大隋一统天下，那作为一方势力，杨坚怎能不笼络高氏呢？所以你看杨坚最宠幸的那位大臣高炯，那就是渤海高氏啊。高炯是隋朝的开国元勋，被封为左领军大将军、宰相、太常、渤海郡公啊。除了高炯之外，在大隋朝任职的高氏子弟呀、啊、太多了。高士廉就是其中一位啊。高士廉这个高就直接是北齐的皇姓啊。他的爷爷乃是北齐清河王，叫高岳，到他父亲这辈上就开始在大隋任官了。他的父亲任隋朝调州刺史，叫高迈。这高迈呢长得好，也有能耐，做调州刺史的时候啊，把这调州治理的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一任清官能吏啊。可后来也倒霉，正赶上突厥魂来犯，高迈当时正得病，没能够及时拒战，结果呢让突厥魂强掠一阵子，大掠而去啊。这时高迈就被人抓住这个把柄给弹劾了一本，说高迈王室户口，让这突厥魂杀了很多人呐、啊。为什么此次突厥魂侵略咱们没能够及时应对呢？没能够打着突厥魂呢？其实啊，因为高迈背地里受突厥魂的贿赂了，突厥魂呢、啊、给高迈很多的金银，结果呢告了一状，朝廷没有详查，就把高迈给免职了。高迈十分气恼啊，回到家中不久就病逝了，时年才56岁呀、啊。这高迈呢有一儿一女，长子就是高简高士廉，另外还有个女儿高氏，一共就有这么一对儿女。高士廉呢年轻的时候就非常有气量，对文史典籍广为涉猎呀，和当时政坛一些名人，像什么四礼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俊，那是忘年之交。因此啊，高士廉得到了隋朝公卿的赞许啊。高士廉这个人呢也比较清高，认为自己是北齐宗室，不宜广交名流，于是呢先是隐居在终南山闭门谢客，直到隋炀帝大业年间这才出任，担任治理郎啊。治理郎呢属于这鸿胪寺的这么一个官员，主要负责礼仪，也符合他身份，你不是清高吗？清高就给你一个管理的官职，跟孔子似的做相做礼行了。所以这个官职呢对高士廉来说也比较清闲，拿着国家的俸禄，反正事儿也不多，也并不是那么重要，形式主义上的问题。高士廉呢这些年工作的还特别闲在，结果到了大业5年，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呢？高士廉那个妹妹高氏的丈夫死了，就是高士廉的妹夫死了。高士廉这个妹夫了不得，父姓长孙，单字名胜，字继胜，这个字啊和名是一样的，小字娥王，乃是河南洛阳人。长孙家直接源于北魏皇族拓跋氏啊。这个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不是要求这鲜卑贵族的姓通通的给我汉化了，给我改成汉人的姓，于是呢其中一支就改为了长孙氏。其实啊他们家就是鲜卑人呐、啊、而且人家这长孙氏这一支啊是拓跋氏正宗啊，人家当时就担任拓跋氏的宗室长。所以你现在让我改姓，我改成啥呢？得了，既然我是宗室长，我呀就叫长孙氏。哎，我

这是长子长孙传下来的，所以人家长孙氏这一支啊，在北魏时期名门望族啊。这长孙晟的太爷爷叫长孙智，曾经担任过北魏太师、上党文宣王啊。他父亲叫长孙嗣，乃是北周开府仪同三司，那都是位高权重之人呢、啊。长孙晟就是长孙嗣的第三子，这人生性通达聪慧，略涉书史，善于弹丸和射箭，武艺好，皎洁过人呢、啊。那当时北周朝啊，崇尚武艺，贵族子弟呢，都为自己有武艺觉得了不得。那一比呀、啊，先比你骑射怎么样？我上马抡枪怎么样？我能够打过多少人？以武为上，贵族子弟经常的一起比武。那只要有长孙晟参加的，每一次啊，其他贵族子弟都得败在长孙晟骑射之下呀。所以到了长孙晟18岁那年，也就是北周武帝天和四年，公元569年，18岁的长孙晟就担任皇帝的司位上侍。18岁的小男孩没有什么名气，别人呢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才干，说那些贵族子弟不是知道吗？贵族子弟知道有什么用啊？他们没当官啊，朝堂人不知道啊，但唯有隋国公杨坚非常的喜爱他呀。杨坚呢曾经拉着长孙晟的手对别人说呀，说长孙郎武艺超群呢、啊，这孩子了不得，刚刚我跟他说话，哎，没想到啊，我发现他还有令人称奇的谋略，嘿，看来啊，长孙郎文武双全呐、啊，未来一定能够成为一代名将啊。果然呢、啊，到了大象二年，公元580年，突厥首领沙布洛可汗阿史那舍图请求与北周通婚和亲，北周太上皇宇文赟以赵王宇文昭之女把她封为千金公主，下嫁给突厥呀。那这是一个政治婚姻呐、啊，在聘娶的时候，那北周突厥这俩国呀各自想炫耀本国实力，就跟现在有些人结婚一样，婆家的说了我大牌宴宴啊，请这个名人那个名人，怎么显示我婆家有能耐？人家娘家说了，我们呢给我闺女陪送这个陪送那个，一点不比你次，别在我面前显示你婆家能耐，我娘家也能耐。那年代也一样啊，北周和突厥各自炫耀本国实力，都精选骁勇之士作为使者，所以啊，北周朝廷就选上了长孙晟，让他护送千金公主到突厥牙帐。那北周曾经先后派数十名使者前往突厥，但这个沙布洛可汗对这些使者呀都没拿正眼瞧过，大多轻视，不予理喻，怎么也是给你北周难看。唯独长孙晟到这里，哎呦，沙布洛可汗一看这小伙子这个精神的，武艺好，哎呀还会说话，所以呢沙布洛可汗对长孙晟是特别喜爱呀、啊，经常跟长孙晟一起游猎，以至于把这长孙晟留在突厥达一年之久啊。说有这么一天，沙布洛可汗阿史那舍图正在帐前散步呢，突然间听到半空之中有鸟的鸣叫之声，扑啦啦的声音，抬头一看呢，就见半空当中有两只大雕是来回盘旋飞翔啊，正在那里争夺一块肉呢，也不知这两只雕是从哪里叼来的一块肉，反正是在天宫中正争夺呢。嗯，沙布洛可汗一看马上兴致来了，赶紧的，怎么的，点手把旁边长孙晟叫过来了。那长孙晟啊天天的跟着沙布洛可汗，沙布洛可汗离不了啊，说长孙晟啊，你这剑术奇高啊，赶紧的

我给你两支箭，你看看能不能把这两只大老雕给我射下来。长孙晟微微一笑，接过弓箭之后翻身上马，催马而去呀。就见他在底下骑着马，渐渐地驶进天空中的两只大雕的正下方啊。然后就见长孙晟突然间一举弓搭上箭，双手随着大雕的身影转了一圈，猛地啪一箭射出去了。长孙晟箭法高超，屡立过人呢。这支箭穿透了一只大雕的胸膛，还不泄劲呢，继续往前穿，噗噗，一支箭穿了两只大雕，扑啦啦啦啦啦啦，啪嗒，掉到地上。长孙晟捡起来，拿给了沙布列可汗。沙布列可汗这阿史那舍图一看，哟，一箭双雕啊！哎呀，了不得，了不得呀！打这之后，长孙晟给中华文化就留下了一个成语“一箭双雕”。就这长孙晟他干的事儿。那当时呢，这个阿史那舍图的弟弟叫楚罗侯，跟着舍图矛盾极深呢，他就想借助长孙晟的力量来反对阿史那舍图，所以呢，暗中派人就交接长孙晟。长孙晟心中暗笑啊，怎么你交接我有什么用啊？我是北周的，甭管你们谁掌权，你们都是突厥呀。既然你交接我行啊，长孙晟啊就利用这个机会，经常和这阿史那舍图一起出去去打猎，然后呢，通过打猎的机会，仔细观察突厥境内的山川地势，了解了突厥各部的兵力强弱，那都记在心中了。后来这长孙晟返回了北周，再往后，公元581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这就是隋文帝呀。阿史那舍图得到消息，就想联合阿波突利等这些可汗出兵攻打隋朝，想为北周复仇。那这个时候长孙晟已然回到隋朝了，而且深得隋文帝的信用。长孙晟啊，深知突厥各部可汗之间争权夺利，互相猜忌，所以呢，就上书给隋文帝杨坚，请他用离间计离间突厥，孤立阿史那舍图。隋文帝采纳了长孙晟的建议，拿出银子派出使者到这突厥各部进行游说，进行离间。结果这舍图最后果然和其他可汗互相攻击，他们自己闹家窝子，根本无暇再打大隋。很快呀，这突厥就撤兵了。那又过了几年，突厥的达头可汗调集大军准备与这隋朝为敌，长孙晟又奉命随晋王杨广出兵征讨，在大金山附近与突厥遭遇啊，达头不战而逃，突厥将士被俘被杀2000多人呢。战争结束之后，杨广专门的为长孙晟设宴庆功啊。当时啊，有一个突厥归附的官员在酒席宴上就对杨广说了，说我们突厥境内啊，只要听到长孙将军的威名啊，突厥无人不害怕呀。听说他的弓声就像霹雳一般，坐骑就如同闪电一般呐。杨广一听非常高兴啊，把大拇哥一挑，称赞长孙晟，说将军的威名远播于外，真是了不起呀。所以唐朝有诗人叫崔致远，他曾经啊写过这么一句诗，说能将一箭落双雕，万里胡尘当日消，称赞的就是长孙晟的。长孙晟对于大隋和突厥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做出了卓越贡献呢。后来也是他专门的护送突厥的启明可汗回到突厥之地呀。那以后多年，启明可汗与隋朝一直保持着亲善关系呀，完成了安抚突

局的工作之后，张春生又回到长安。当时正值仁寿四年正月，那恰逢隋文帝暴崩啊，当时被立为皇太子的杨广密不发丧，任命长孙晟为内牙宿卫、知门进士，即日拜左领军将军，确保了自己顺利登基呀。不久之后，兵州总管汉王杨亮在晋阳起兵，公开反对隋炀帝即位。隋炀帝根据当时这越王杨素的推荐，任命前江州刺史李子雄为大将军，并以长孙晟为相州刺史，征集山东军队，与李子雄共同配合镇压杨亮军。但当时啊，长孙晟的儿子长孙刑部正在杨亮部下效力呢。长孙晟就对皇帝说了，我儿子在那里效力呢，你让我打人家，这我有嫌疑呀，对不对？那为了避嫌，臣还是不出征的好。但隋炀帝呀，是倍加安抚，你放心，我对你完全信任，你去好好打就行了。长孙晟没办法，这才奉命出兵，最后击破杨亮，回军之后被封为五卫将军。大业三年，隋炀帝想北巡到榆林郡，想出塞外陈兵耀武，但是又怕那位突厥可汗，就启民可汗，他在怀疑，在惊惧，所以先派长孙晟啊去做启民可汗的工作。启民可汗闻讯之后，马上召集十几个部落酋长聚集来迎接隋炀帝。那长孙晟先打前站呢，来到启民可汗迎接隋炀帝的这营帐前一看呢，哎呦，这杂草丛生啊，这杂草里头未来很容易埋伏兵马，那对这皇帝不利呀。但这话呢不便明说，他用手指了指这草，就对启民可汗说了，说此根极香啊，这草不错，挺香的。这启民可汗没得闹明白，这啥叫草挺香的呀。长孙晟啊这才解释说，天子行幸所到之地呀，那诸侯啊都得躬亲洒扫，除清玉露，把这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不能有任何的垃圾呀、杂草什么的，干嘛呢？表示自己的致敬之心。但你看看现在你这牙帐之中这荒芜到什么程度了，那如果不是这草香的话，您肯留着吗？哎呦，启民可汗这才明白，哦，闹了半天是这意思呀，赶紧拔下佩刀亲自除草啊。他这一亲自动身，身边各部落的族长一看争相效仿，然后启民可汗又发命令举国开御道，西起榆林，东达榆冀，长3000里，宽100步，迎接隋炀帝呀。哎呦，隋炀帝得知这事儿，对长孙晟的作为是非常赞赏啊。后来长孙晟就被任命为淮阳太守，但是还没赴任呢，又赴任右骁卫大将军呢、所以长孙晟啊颇得大隋两朝皇帝的信赖，也确实有才干呢。你像这样的皇上的宠臣，那自然的交接长孙晟的王室贵族那门阀子弟就很多了。咱不止一次说过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呀，那就是个门阀时代呀，这些门阀士族互相联姻，长孙晟这位北魏鲜卑贵族就迎娶了北齐渤海高氏之女，也就是高氏莲的妹妹，俩人呢结成夫妻了，然后生了3个孩子呀。长子叫长孙刑部，刚才说了汉王杨亮叛乱的时候就留着个长孙刑部在那里守城，汉王杨亮带兵出来跟着隋军作战，结果长孙刑部啊把城门关上了，我不让你进了，怎么我不反你爱反你反，杨亮回军攻之，结果把城门攻破，城陷，长孙刑部被害。这长孙晟的长子

死了。另外高氏夫人还给长孙胜生了一儿一女，大一点的是个男孩，叫做长孙无忌，次一点的是个女孩，长孙氏，小名叫观音碧，哎呀，长得特别的端庄贤淑啊。又是长孙胜的幼女，名将之后啊，皇帝眼前大红人的女儿，那其他的门阀子弟谁不想娶这么一位姑娘啊？那长孙家族啊，自己也非常上心，不能把自己这位姑娘随随便便的许给一个纨绔子弟呀、啊。我们得挑好人家，把我这姑娘许给谁呢？这是长孙胜的哥哥长孙赤说话了。我认为呀、啊，许配给这家，对咱们未来都有好处。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几个人正在计较的时候，忽然湖边来了一位非常文雅而美丽的少女。少女听得鸠摩智要去参和庄，因此这才过来说话。原来这少女是参和庄，也就是慕容家的一位婢女，名字叫做阿碧。鸠摩智道：“
1: 如此有劳了。”
0: 斜着段誉的手轻轻跃上小舟，那小舟只略沉少许，却绝无半分摇晃。阿碧向鸠摩智和段誉微微一笑，似乎是说：“真好本事。”郭彦之低声道：“
2: 师叔，咋办？他二人是来找慕容氏报仇的，但弄得如此狼狈，实在好不尴尬。”
0: 阿碧微笑道：“说，
3: 两位大爷，来啊，来到苏州哉？倘若无不啥要紧事体，芥末请到壁处喝杯清茶，吃点点心。勿要看这只船小，再坐几个人也误会陈哥。”
0: 他轻轻滑动小舟，来到柳树之下，伸出纤手收起了算盘和软鞭，随手拨弄算珠，铮铮有声。段誉只听得几下，喜道：“姑娘，你弹的是采桑子吗？”原来他随手拨动算珠，轻重急徐，自成节奏，居然便是两句清脆灵动的采桑子。阿碧嫣然一笑道：“
3: 公子，你精通音律，也来弹一曲吗？”
0: 段誉见他天真烂漫，和蔼可亲，笑道：“
4: 我可不会弹算盘。”
0: 转头向崔百全道：“
4: 霍先生，人家把你的算盘打得这么好听。”
0: 崔百全色然一笑道：“
1: 不错不错，姑娘真是雅人，我这件最俗气的家生到了姑娘手里就变成了一件乐器。”
0: 阿碧道：“
3: 哎呦，真正对不起，这是霍大爷的吗？这算盘打造的真考究，你屋里一定浇棺只有铜钱，连算盘也用金子做。霍大爷，还宰拨你。”
0: 他左手拿着算盘，伸长手臂，崔百全人在岸上没法拿到，他也真舍不得。

0: 来柔嫩的手中，竟又成了一件动人心灵的乐器。段誉叫道：“妙极妙极，姑娘，你就弹它一曲。”阿碧向着郭燕芝道：“
1: 这软鞭是这位大爷的了，我乱七八糟的拿来玩弄，忒也无礼了。大爷，你也上船来吧，等一些，我拨你吃藕粉。”
0: 郭燕芝心切失愁，对姑苏慕容一家恨之切骨，但见这个小姑娘语笑嫣然，天真烂漫，她虽满腔恨毒，却也难以向她发作，心想她引我到庄上去，那是再好不过，好歹也得先杀她几个人给恩师报仇。当下点了点头，跃上了船。阿碧好好的卷拢软鞭交给郭燕芝，木桨一搬，小舟便向西划去。崔百全和郭燕芝交换了几个眼色，都想今日深入虎穴，不知生死如何，慕容氏出手毒辣之际，这个小姑娘柔和温雅，看来不假，但焉知不是慕容氏交敌之计，先叫咱们去了防范之心，她便可趁机下手。舟行湖上几个转折，便转入了一座大湖之中，极目望去，但见烟波浩渺，远水接天。郭燕芝暗暗心惊，啊，这大湖想必就是太湖了，我和崔师叔都不会水性，这小妮子只需将船一翻，咱二人便沉入湖中，为了鱼鳖还说什么为师傅报仇？哈！崔百全也想到了此节，他年轻时曾在河南洛水中划过船，寻思如能把木桨拿在手中，这小姑娘便想弄翻船也没那么容易，便道：“姑娘，我来帮你划船，你只需指点方向便是。”阿碧笑道：“
1: 哎呦，芥末不敢当。我家公子倘若晓得在，定规要骂我怠慢了客人。”
0: 崔百全见他不肯，疑心更甚，笑道：“
2: 实不相瞒，我们是想听听姑娘在软鞭上弹曲的绝技啊。我们是粗人，这位段公子却是琴棋书画样样都精的。”
0: 阿碧向段誉瞧了一眼，笑道：“
1: 我弹着好白象，又算啥绝技了？段公子这样风雅，听仔笑啊笑煞怪哉，我误来。”
0: 崔百全从过燕之手中取过软鞭，交在他手里，道：“
2: 你弹啊，你弹。”
0: 一面就接过了他手中的木桨。阿碧笑道：“
1: 好吧，你的金算盘，再借拨我一息。”
0: 崔百全心下暗感畏惧，哎呦，他又将我们两件兵刃都收了去，莫非有甚阴谋？事到其间已不便拒却，只得将金算盘递给他。阿碧将算盘放在身前的船板上，左手握住软鞭短柄，右足轻踏鞭头，将软鞭拉得直了，左手五指飞转轮盘，软鞭登时发出叮咚之声，虽无琵琶的繁复清亮，爽朗却有过之。阿碧五指弹抹之际，尚有余暇腾出手指在金算盘上拨弄，算盘珠的铮铮声加在软鞭的叮叮声中更增清韵。便在此时，只见两只燕子从船头掠过，向西疾飘而去。段誉心想，慕容氏所住之处叫做燕子坞，想必燕子很多了。只听得阿碧慢声唱道：“二舍良辰千家庭院，偏偏又睹双飞燕。凤凰巢闻许为邻，潇湘烟明来何晚。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轻拂歌尘转。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

0: 珠帘卷。段誉听他歌声唱到柔脉之处，不由得回肠荡气，心想：唉，我若终生僻处南疆，如何得能领此仙乐？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慕容公子有必如此，自是非常人物。阿碧一曲即罢，将算盘和软鞭还了给崔顾二人，笑道：
1: 唱得不好，客人勿要见笑。霍大爷，你划船倒划得蛮好，请向左边小港中划进去就是了。
0: 崔百全见他交还兵刃，登感宽心，当下一言将小舟划入一处小港，但见水面上铺满了荷叶，若不是他指点，绝不知荷叶间竟有通路。崔百全划了一会儿，阿碧又指示水路
1: 从这里划过去。
0: 这边水面上也全是荷叶，清波之中绿叶翠盖，清丽非凡。阿碧从船舱旁拿了几块糖藕分给众人。段誉一双手虽能动弹，但学到被点之后全无半分力气，勉强拈起一块糖藕，见那糖藕微微透明，略沾糖霜和玫瑰花瓣，送入嘴中，甘香爽脆，清甜非凡，笑道：
2: 哎，这糖藕的滋味轻而不腻，便和姑娘唱的小曲一般。
0: 阿碧脸上微微一红，笑道：
1: 拿我的歌来比糖藕，今朝倒是第一趟听到，多谢公子了。
0: 荷塘尚未过完，阿碧又指引小舟从一丛芦苇和绞白中穿了过去。这么一来，连鸠摩智也起了戒心，暗暗记忆小舟的来路，以备回出时不至迷路。可是一眼望去，满湖荷叶、浮萍、芦苇、绞白全都一模一样，兼之荷叶浮萍在水面漂浮，随时一阵风来便即变幻百端，就算此刻记得清清楚楚，霎时间局面便全然不同。鸠摩智和崔百全、过雁之三人不断注视阿碧双目，都想从他眼光之中瞧出他寻路的法子和指标，但他只是漫不经意的拨水，随口指引，似乎这许许多多纵横交错棋盘一般的水道，便如他手掌中的掌纹一般明白，生而知之，不须辨认。如此曲曲折折的划了两个多时辰，未排时分，遥遥望见远处绿柳丛中露出一角飞檐。阿碧道：
1: 到了，霍大爷，多谢你帮我划了半日船。
0: 崔百全苦笑道：
3: 只要有糖藕可吃，清歌可听，我便这么划他十年八年船，那也不累。
0: 阿碧拍手笑道：
1: 你要听歌吃藕，芥末浇棺便当，在这湖里一辈子，勿出去好哉。
0: 崔百全听到他说在这湖里一辈子勿出去，不由得决然心惊，斜着一双小眼向他端详了一会儿，但见他笑吟吟的，似乎全无机心，心下略宽，却也不能就此放心。阿碧接过木桨，将船直向柳荫中划去，到得临近，只见一座松树枝架成的木梯垂下来通向水面。阿碧将小船系上树枝，忽听得柳枝上一只小鸟沙沙嘟沙沙沙嘟沙地叫了起来，声音清脆。阿碧模仿鸟鸣也叫了几下，回头笑道：
1: 请上岸吧。
0: 众人逐一跨上岸去，见疏疏落落四五座房舍，建造在一个不知是小岛还是半岛之上。房舍小巧玲珑，颇为惊讶。小舍匾额上写着秦韵两字，笔致颇为潇洒。鸠摩智道：
4: 此间便是燕子坞参合庄吗？
0: 阿碧摇头道：
1: 不，这是公子起给我住的。

0: 小小地方实在不能接待贵客，不过这位大师傅说要去拜祭慕容老爷的墓，我可做不了主，只好请几位在这里等一等，我去问问阿朱姐姐。
1: 鸠摩智一听，心头有气，脸色微微一沉。他是吐蕃国护国法王，身份何等尊崇，别说在吐蕃国大受国主礼敬，即使来到大宋、大理、辽国、西夏的朝廷之中，各国君主也必待以贵宾之礼，何况他又是慕容先生的知交旧友，这番亲来祭墓，慕容公子事前不知，未能相迎，那也罢了。可是这下人不请他到正厅客舍隆重接待，却将他带到一个小婢的别院，实在太也气人。但他见阿碧天真烂漫，语笑盈盈，并无半分轻慢之意，心想，这小丫头什么也不懂，我何必跟她一般见识。想到此节，便即心平气和。崔百全问道，你阿朱姐姐是谁？阿碧笑道，
0: 阿朱就是阿朱，一只比我大一个月，届末就摆起阿姐架子来哉，我叫一阿姐，届末叫做嗯不法子，啥人叫一大我一个月呢？你用物招叫一阿姐，你倘若叫一阿姐末，一越发要得意嘞。
1: 他叽叽咯咯地说着，语声轻柔，若奏管弦，将四人引进屋去。到得厅上，阿碧请个人就坐，便有男仆奉上清茶糕点。段誉端起茶碗，扑鼻一阵清香，揭开盖碗，只见淡绿茶水中漂浮着一粒粒深碧的茶叶，便像一颗颗小珠，生满纤细绒毛。段誉从未见过，喝了一口，哎呦，只觉满嘴清香，舌底生津。鸠摩智和崔过二人见茶叶古怪，茶水泛绿，都不敢喝。这圆珠状茶叶是太湖附近山峰的特产，后世称为碧螺春，其实还未有这雅致名称，本地人叫做下煞人香，啊，以极言其香。鸠摩智像在西域和吐蕃地居住，喝惯了苦涩的黑色茶砖，见到这等碧绿有毛的茶叶，不免疑心有毒。四色点心是玫瑰绿豆糕、茯苓软糕、翡翠甜饼、藕粉火腿饺，形状惊讶，每件糕点都似不是做来吃的，而是用来玩赏一般。段誉赞道，
2: 这些点心如此精致，味道定是绝美的了，可是叫人又怎舍得张口去吃？
1: 阿碧微笑道，
0: 公子只管吃好哉，我们还有。
1: 段誉吃一件赞一件，大快平生，鸠摩智和崔过二人却仍不敢食用。段誉心下起疑，
2: 这鸠摩智自称是慕容博的好友，如何他也处处严加提防，而慕容庄上接待他的礼数似乎也不大对劲儿。
1: 鸠摩智的耐心也真了得，等了半天，待段誉将茶水和四样糕点都尝了个遍，赞了个够，才道，
3: 如此便请姑娘去通知你的阿朱姐姐。
1: 阿碧笑道，
0: 阿朱的庄子离这里有四九水路，今朝来不及去哉，四位在这里住一晚，明朝一早我送四位去听香水榭。
1: 崔百全问道，
3: 啊，什么四九水路？
1: 阿碧道，
0: 一九是九里，二九十八里，四九就是三十六里，你拨拨算盘就算出来哉。
1: 原来江南一带说到路程距离，总是1929的计算，不说十字，无与十字与贼字音近，说来不雅。鸠摩智道，
3: 早知如此，姑娘

0: 径自送我们去听香水榭，岂不爽快？阿碧笑道：“
1: 这里闷不人陪我讲闲话，闷也闷煞快。好容易来了几个客人，几花好。芥末总归要留你们几位住上一日。”
2: 郭燕之一直沉着气不说话，这时突然豁地站起，喝道：“慕容家的亲人住在哪里？我郭燕之上岑河庄来，不是为了喝茶吃饭，更不是陪你说笑解闷，是来杀人报仇、流血送命的。姑娘，请你去说，我是伏牛派柯百岁的弟子，今日为师父报仇来了。”说着软鞭一晃，咔啦啦一声响，将一张紫檀木茶几和一张香妃竹椅子打成碎片。阿碧既不惊慌也不生气，说道：“
1: 江湖上英雄豪杰来拜会公子的，每个月总有几起，也有很多像你过大爷这般凶巴巴、恶狠狠的。我小丫头倒也无不下煞。”
2: 他话未说完，后堂转出一个须发如银的老人，手中撑着一根拐杖，说道：“
3: 阿碧，是谁在这里大呼小叫的？”
2: 说的却是官话，语音甚为纯正。崔百全纵身离椅，和过燕之并肩而立，喝道：“
0: 我师兄柯百岁，到底是谁害死的？”
2: 段誉见这老人弓腰曲背，满脸都是皱纹，没九十也有八十岁，只听他嘶哑着嗓子说道：“
3: 柯百岁，柯百岁，年纪活到一百岁，早就该死了。”
2: 郭燕之一到苏州，立时便想到慕容世家中去，大杀大砍一场，为恩师报仇。只是给鸠摩智夺去兵刃，折了锐气，再遇上阿碧这样天真可爱的一个小姑娘，满腔怨愤无可发泄。这时听着老人说话无理，软鞭挥出，鞭头便点向他背心。他见鸠摩智坐在西首，防他出手干预，这一鞭便从东边挥击过去。哪知鸠摩智手臂一伸，掌心中如有磁力，远远便将软鞭抓了过去，说道：“
4: 郭大爷，咱们原来是客，有话好说，不必动武。”
2: 将软鞭卷成一团还给了他。郭燕之满脸涨得通红，接又不是，不接又不是，转念心想：“哎呀，今日报仇乃是大事，宁可受一时之辱，须得有兵刃在手。”便伸手接了。鸠摩智向那老人道：“
4: 这位施主尊姓大名，是慕容先生的亲戚还是朋友？”
2: 那老人咧嘴一笑，说道：“
3: 老头是公子爷的老仆，有什么尊姓大名？听说大师父是我们顾氏老爷的好朋友，不知有什么吩咐？”
4: 鸠摩智道：“我的事要见到公子后当面奉告。”
2: 那老人道：“
3: 那可不巧了，公子爷几天前动身出门，说不定哪一天才回来。”
2: 鸠摩智问道：“
4: 公子去了何处？”
2: 那老人侧过了头，伸手敲敲自己的额角，道：“
3: 这个嘛，我可老糊涂了，好像是去西夏国，又说什么辽国，也说不定是吐蕃，要不然便是大理。”
2: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小杰的父亲刚刚去世，小杰出走多年的母亲突然现身。
2: 在回来的第二天，妈妈就向奶奶提出，将来回迁房的产权要登记在小杰名下，要把自己的户口也迁进这所将被拆迁的房屋。
1: 小杰母亲的出现让很少来往的叔叔急红了眼。
2: 狠心的叔叔为了怕妈妈住进这房子跟他抢房产，居然把房子的水电都给掐断。
1: 母亲和叔叔为争房大打出手，11岁的小杰无处安身，孤苦无依，失去家的小女孩。
2: 9月1日，这一天应当是全国中小学生开学报到的日子。11岁的王小杰这一天也去学校报到了，可是当他回家的时候，他那破旧的房门上赫然挂着一把新锁，他再也进不去这个家门了。不用说，这肯定是自己那狠心的叔叔干的。上个星期，叔叔为了把他赶走，就把这房子的水电给掐断了。可是为了达到彻底不能住的目的，趁小杰去报到的时候，叔叔居然把这锁给换了。看到这一切，小杰再也承受不住压力，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他说着，爸爸你在哪里呀？爸爸我想你。小杰的哭声引来了大家的围观。这是一片即将拆迁的老房子，所以邻居们都是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大家看着无助的小杰，纷纷指责他那狠心的叔叔，同时也有人说他的妈妈怎么不管他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11岁的小杰会一个人住在一个即将拆迁的老房子里呢？为什么他叔叔连这样最后一片栖身之所都不留给他呢？而此时他的妈妈又在哪呢？要说这一切，我们得从头说起。小杰确实是个不幸的孩子，在他只有4个月大的时候，因为父母感情不和，母亲和别人到外地做生意去了，留下了尚在襁褓中的他。年幼的小杰在爸爸和奶奶的呵护下也逐渐的成长，但是从小没有妈妈的爱护，小杰比别的孩子更加的懂事，也更加的敏感。在小杰幼小的心灵当中，他曾经无数次的想象，有一天也许妈妈会带着礼物满含热泪的回来，告诉小杰自己有多么迫不得已，自己有多么无能为力，希望小杰能够原谅自己。想象这样的镜头，小杰觉得自己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原谅妈妈的，因为都说女儿是爸爸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可是就在小杰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他终于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妈妈。但是妈妈这次回来并不是为了小杰，原来妈妈这次回来是为了和爸爸办理离婚手续。妈妈除了和爸爸讨论具体该如何办离婚之外，对小杰这么些年的成长只字未提。
1: 无数次梦中相见的妈妈，在小杰眼中却对自己如此冷漠，这让小杰非常伤心。他想知道妈妈为什么会狠心扔下他们父女俩，为什么不像别的母亲那样疼爱自己的孩子。他问妈妈，妈妈却对他说，都怪你爸不好，他没什么本事还老想管着我，我不想和他一起过穷日子，再说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2: 这让小杰十分的失望，他觉得妈妈心目当中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他不曾牵挂自己。妈妈的这次出现让小杰更加的敏感，细心的奶奶和爸爸也发现了他的变化，但是他们只能用自己更加温暖

0: 关爱来呵护小杰。每天晚上，小杰睡在奶奶身边，在奶奶慈爱的眼神和温柔的抚摸当中，小杰渐渐地再次相信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从来都没有缺少过家庭的关爱。小杰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自从他上学以来一直是班里的前三名，他就是别人家长当中好孩子的榜样。所以在此11年当中，小杰依然是一个茁壮成长的阳光少年。但是这样快乐的生活因为一场变故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2009年3月，政府贴出公告，为了进一步加快城市的居民改造，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城市决定对老城区一片破旧的民房进行拆迁，而小杰他们家正好就在这拆迁范围之内。小杰家的房子原来是爷爷单位的公租房，爸爸年轻的时候顶替爷爷进了这个单位，在爷爷去世的时候呢，这个公租房的承租人就写在了爸爸的名下，而奶奶名下呢，另外也有一处公租房，一直是由叔叔一家人居住着。可能是因为害怕小杰一家连累他，所以叔叔一家人很少与小杰和他爸爸来往。爸爸总是很乐观地说，没关系，有奶奶，有爸爸，有小杰，我们三个人就是幸福的一家。按照政府公布的拆迁政策，他们家应该能回迁一套三居室，他们全家都非常高兴，他们终于能住上楼房了，再也不用上公共厕所了。而小杰的爸爸正在积极地和拆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商讨着拆迁补偿协议的具体签订事宜。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在大家都憧憬能尽早搬进新家的时候，小杰的爸爸生病住进了医院。经过医生诊断，小杰的爸爸罹患肝癌晚期，从病发到去世只有短短的3个月。在这3个月当中，爸爸都来不及安排好小杰今后的生活。弥留之际，小杰的爸爸拉着小杰的手说，小杰，你要好好听奶奶的话，眼里面有万般的不舍，说完也就撒手人寰。至此，小杰跟着奶奶生活。可是就在爸爸去世后不久，一直杳无音讯的妈妈和很少露面的叔叔都出现了。他们是来关心孤苦无依的小杰吗？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让小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妈妈回来之后要求和奶奶与小杰同住，说是为了方便照顾小杰，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叔叔强烈的反对。这是为什么呢？叔叔说，一个当妈的在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就远走他乡，这个时候你说你是来照顾孩子。果然在回来的第二天，妈妈就向奶奶提出，这个房子的承租人要变在小杰名下，将来回迁房的产权要登记在小杰名下。同时妈妈也向拆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出，要把自己的户口也迁进这所将被拆迁的房屋，为的是方便照顾女儿。妈妈的要求遭到了叔叔强烈的反对。叔叔说，你别痴心妄想，小杰还是未成年人，这房子的承租人应当变更在奶奶名下，你别忘了这房子我还有份呢，你要抢房产在我这儿你就过不去。
1: 小杰的妈妈也反唇相讥，指着小杰叔叔的鼻子说，你算是什么东西，我看你才是别有用心，你以前怎么不和你哥来往，现在你哥不在了，房子要拆迁了，你却来当好人。我是小杰的亲妈，是孩子的监护人，他爸爸不在了，我不管，谁管？
0: 看着小杰叔叔和妈妈针尖对麦芒的冲突，所有人的劝说都无济于事。言语不合之后，两人竟然大打出手。在大家怎么拉也拉不开的情况下，只好有人报了110。当警察赶到的时候，小杰的妈妈已经躺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警察赶紧叫了120，把小杰妈妈送到了医院，同时带走了小杰的叔叔。经过医生的诊断，小杰的妈妈小臂骨折，而且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

0: 警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滋事斗殴为由，对小杰的叔叔处以行政拘留15日。小杰没有想到妈妈和叔叔出现之后，自己的生活竟是这样一片混乱。之前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家会因为拆迁回迁的房屋而产生争议。妈妈回来真的是为了自己好吗？叔叔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叔叔为什么说这房子他也有份呢？这些疑问让小杰百思不得其解。而这时他也听到了邻居们的议论纷纷。张大妈说过，你说这当妈的这个时候回来肯定是冲着房子来的，本来这房子是小杰爸爸的名字，但是只有小杰的爸爸和小杰两个人的户口在这儿，这样爸爸去世之后，承租人当然要改成小杰了。那么小杰又是未成年人，那妈妈作为法定的监护人当然有权利替他管理财产了，那么妈妈也就自然有权利处分这样的房子呀。所以妈妈这个时候才会出现要求以小杰的名义来争夺房产呢。
1: 邻居的议论让小杰心里非常难过，他从心里不愿意相信大家所说的是真的。妈妈被叔叔打伤住进了医院，妈妈顾不上管自己，可是妈妈出院后对自己依然不管不问，这让小杰觉得妈妈看中的真的是房子，眼里根本没有自己这个女儿。
0: 可是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叔叔15天的拘留期限眼看就到了。这天小杰放学回来，发现屋子里面空无一人，原来叔叔一家人强行把奶奶给带走了。邻居们说奶奶当时不肯走，死拉着房门，叔叔强行把奶奶抱上了车。面对屋子里面一片狼藉，空荡荡的只剩下小杰的衣物和爸爸的遗像。小杰抱着爸爸的遗像痛哭不已，自己也曾经有一个温暖的家，可是这个时候身边怎么连一个亲人都没有呢？妈妈在哪里？爸爸你在哪里？我亲爱的奶奶你又被叔叔带到哪儿去了呢？小杰一个人抱着爸爸的遗像在屋子里面苦挨了一夜又一夜，而那狠心的叔叔为了怕妈妈住进这房子跟他抢房产，居然把房子的水电都给掐断了。没有别的去处，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小杰只能一夜一夜地抱着爸爸的遗像胆战心惊地度过。最可怕的是有一天晚上，窗子外面投射来手电筒的光芒，小杰听见有人在动他的门锁，害怕的小杰大声尖叫，他的叫声惊动了邻居，也吓跑了坏人。从此以后小杰再也不敢入睡，他只能这样整晚整晚地熬到天亮。他不知道自己这样胆战心惊的生活何时是个尽头。好不容易挨到开学，终于能见到他亲爱的同学和老师了，可是没有想到等他报到回来，居然连这座破旧的房子他也进不去了。天地之大，真的没有自己的栖身之所了吗？看着坐在地上痛哭的小杰，许多邻居大妈都陪着掉眼泪。居委会的李主任赶来了，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又报了110。110警察找来了小杰的叔叔和妈妈，叔叔承认这个锁就是自己换的，他就是不想让小杰的妈妈也住进这个房屋去给自己争房产。警察对小杰叔叔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他可以要求叔叔打开这个房门，但是叔叔和妈妈两个人都互相推诿，谁都不愿意照顾小杰的生活。总不能让一个11岁的孩子再一个人留在这么破旧的房子里面。经过和居委会李主任协商，警察把小杰暂时送到了居委会。在居委会，小杰一待就是3个多月，李主任的办公桌就成了他的书桌，李主任办公室的沙发就成了他睡觉的床。应该说在居委会待的这3个多月是小杰在父亲去世之后最愉快的3个月，因为在这里他找到了最起码的安全感。经过这3个月，小杰渐渐相信邻居们的议论是对的，妈妈这次回来不是为了自己，真的是为了房子。 说实话，他其实并不愿意和妈妈一起生活，但是要他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让他心里还是很难受的。懂事的小杰平时在居委会的叔叔阿姨面前总是很开心，可是细心的李主任在小杰睡觉的枕头上总能发现有泪痕，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呀。正当居委会的李主任和派出所的张所长在商量着小杰的事情该怎么办的时候，这边小杰的叔叔和妈妈又打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回他们是要争着把小杰接走，说只有自己才能更好地照顾小杰的生活。他们之前不是互相推诿吗？怎么又性情大变了呢？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为了慎重起见，李主任都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让他们回去等通知。没几天，小杰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原来叔叔以小杰的名义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小杰妈妈的监护权，同时变更叔叔为小杰的监护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小杰怎么又突然成了他们争夺的香饽饽呢？居委会的李主任和派出所的张所长为了慎重起见，决定找到律师来问一问。律师告诉他们，我们国家呢，这个监护制度是为了保护特定的公民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一个监督和保护制度。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呢分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两种。我们说，如果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的父母就是他的法定监护人。但是父母没有监护能力的时候呢，有没有其他人担任他的监护人呢？根据民法通则第16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成年兄姐；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担任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或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当法定监护人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时候，可以在其他人当中指定监护。这种监护制度呢，是为了保证特定的公民的人身或者是财产权利，通常是指这个未成年人或者是有精神病人的这样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他们的介绍，律师指出，这个案件不是简单的争夺监护权的案件，而是透过监护权的背后，他们是要争夺房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被拆迁的房屋是一所公房，公房的承租人原来登记在小杰的父亲名下，而小杰的爸爸又去世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朋友们，就是说公房承租权不是公民的遗产，不可能发生继承，所以当承租人去世之后呢，其他的法定继承人并不是当然对这个公房就有权利，而是应当变更这个公房的承租人，才能获得这个公房的使用权利。那么谁能够有权利变更成这个公房的承租人呢？这一点法律也有规定，必须是与这个公房承租人共居的人。这个共居人是什么概念呢？应当在这个公有住房当中连续居住满一年，而且户口也落户在这个公有住房当中。那么根据李主任的介绍，只有小杰符合共居人这样的要求，那么这所公有住房将来就应当变更成小杰的名字。那么因此发生的拆迁回迁的房屋当然应当登记在小杰名下。那么小杰又是一个未成年人，他的监护人有权利替他来管理财产，当然也有权利来使用这个房屋，所以谁获得他的监护权，谁就有权使用这个回迁房屋。听了律师的解释， 李主任和张所长豁然明朗，但是这样一个案件，他们应当如何面对呢？无论小杰的监护权是确定。

0: 在妈妈或者是确定给叔叔，明显对小杰都是不利的呀，这可怎么办呢？律师又给他们提醒，别忘了小杰还有一位近亲属，小杰的奶奶还健在呢。当然我们还得考虑一个问题，小杰目前还年幼，而奶奶年事已高，如果把监护权确认在奶奶名下，将来小杰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如果奶奶就已去世，那不又面临着还得做一次指定监护人的事情吗？听了李主任的疑问，律师说，我们说监护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呐。所以在此我建议居委会在这个时候和奶奶共同担任小杰的监护人。经过分析之后，律师给他们出了一个周全的办法，建议奶奶和居委会同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到小杰监护权确认的这个诉讼当中。这样一场针对小杰监护权的争夺的大战拉开了序幕，人民法院受理了这样一个案件。在法庭之上，妈妈和叔叔都再三向法官表示自己更有能力做小杰的监护人，因为从血缘关系上来说他们都是近亲属，而且呢他们都年富力强，能够照顾好小杰。他们的陈述和小杰的生活现状形成一个极大的反差，那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律师说，没错，你们确实是在法律上和小杰关系最近的人，可是那之前11年的成长过程当中，你们有对小杰尽过一丝的抚养责任吗？他为什么在居委会生活了几个月你们都不管不问？是谁把他房子的水电给掐断了？你们在这里争得不亦热乎，你可别忘了，法院在判定孩子的抚养权或者监护权的时候，当这个孩子超过10周岁的话，法官应当征询孩子的意见。所以在此我建议法官，我们要听听小杰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当法官征询小杰的意见的时候，小杰说，我愿意和奶奶生活在一起，请叔叔和妈妈还我一个平静的生活。法官，我不恨他们，因为没有爱就没有恨。他们总在争那套房子，可是他们不知道将来我能给他们回报的远远大于那一栋房子。小杰的话让叔叔和妈妈都很汗颜，让在场所有的人都颇为感慨。是啊，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都明白亲情的价值远远大于任何的物质利益。
1: 听了小杰在法庭上的陈述，小杰的妈妈和叔叔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奶奶指着小杰的叔叔说，你看你干的什么事儿啊，你要是再胡来，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谁也别想再把我和小杰分开。说着，奶奶和小杰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0: 最后法院裁决由奶奶和居委会共同担任起小杰监护人的职责，小杰和奶奶又生活在一起了。这件事情之后，当老邻居再次看到小杰的时候，因为感受到了大家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阳光的笑容又回到了这个快乐坚强的小姑娘的脸上。我们祝愿她健康的成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欢迎大家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我是陈旭。10月7号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约2415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10月6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60.5万人次，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从铁路12306预售情况来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西安、武汉、杭州、重庆、上海、郑州、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西安、杭州、郑州、南宁。南宁至广州、北京往返上海、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太原至北京、西安往返成都、武汉至深圳、大同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铁路部门动态分析旅客出行需求，科学制定售票策略，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努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各地铁路部门积极挖掘运输潜力，根据客流需求及时增加运力投放，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联动地方市政交通部门做好旅客接驳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太原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108列，其中夜间高铁55列。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24列，对通辽、额济纳、锡林浩特等方向旅客列车扩编加挂。郑州局集团公司加开北京、广州南、深圳、杭州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28列，其中夜间高铁53列。武汉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363列，西安局集团公司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313列，其中新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31列，积极服务返程客流需求。上海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557列，安排427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上海地区火车站全面升级站区服务与疏导举措，联动站区管委会、地铁、公交等部门，构建一体化交通接驳体系。南昌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460列，抚州站在候车室座椅区域增设充电接口，方便旅客使用。广州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广州南站设置7个地铁免安检换乘通道，便捷换乘区拓宽400平方米，提升客流疏散效率。南宁局集团公司加开动车组列车214列，其中夜间高铁100列。东兴市站增配翻译机，为跨境旅客提供双语服务。成都局集团公司加开

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97列，其中夜间动车组154列，成都东站实行通宵运营。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57列，乌鲁木齐客运段持续丰富列车餐食品类，推出大盘鸡等新疆特色菜品，全力供好一盒好饭。铁路部门提示，目前铁路客流处于返程高峰，部分地区旅客出行比较集中，请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和出行服务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车票标注的车次、日期、区间座号有序乘车，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

继今年五月至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票，购买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于10月4日起陆续发售。今年五月至六月，国铁集团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措施，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国铁集团在认真总结前期工作情况的基础上，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10月18号至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有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坐席的升席业务。铁路部门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提升适老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客运产品，不断提升老年人出行体验，为服务银发族温馨便捷出行、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年人的客运产品，不断提升老年人出行体验，为服务银发族温馨便捷出行，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加快打造文化强区、旅游强区等要求，聚焦国铁集团运输保障能力世界一流目标，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增强天山雪莲服务品牌效应，按照开好车、售好票、强基础、服好务的工作思路，加强节日客流市场分析，提前制定运输保障方案，打足打满节日期间运输能力，为旅客出行提供便利。结合本次假期时间长、客流规模大幅增加的实际情况，新疆铁路部门统筹运力资源，针对假期全疆热门方向、区段，科学投放运力，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精准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重联动车组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国庆假期增开411趟临时旅客列车，国庆当天增开临时旅客列车达65列，并对29列动车组列车实行重联运行，全力满足各组旅客的出行需求。为应对客流高峰，全疆各火车站组建天山雪莲志愿者服务队，强化高峰时段电梯、地道、站台等重点区域服务引导。假日期间，新疆文旅市场火热，演唱会、马拉

电梯、地道、站台等重点区域服务引导。假日期间，新疆文旅市场火热，演唱会、马拉松等展会赛事轮番上线，各车站提前掌握活动时间、规模，强化客流组织，做好运输服务保障。各车站与地方交通部门及时公交车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做好与国内海关、边检和境外铁路部门的沟通对接，优通保畅工作。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统筹班列快接快卸快返，压缩车辆停留时间，提高国境站间宽准轨车流、进出口货流衔接效率，建立生产组织过程调控机制，根据车流、货源和能力

听众朋友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陈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

0: 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2: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3: 好啊。
2: 这画的是什么呀？
3: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2: 那这个呢？
3: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2: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0: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你这个人啊，太不近人情了。
3: 怎么了？
2: 每回看您漂亮女人就忘了自己已经结过婚了。
3: 恰恰相反，
2: 啊，
3: 我每次看见漂亮的女人
2: 啊，
3: 心里最耿耿于怀的就是自己已经结婚了。
0: 在遥远的古时候，有一位非常漂亮的王子被巫师施了魔法，每年只能说一个字，否则就会变成石头。王子含辛茹苦等了五个春夏秋冬，终于攒足了一句话。他来到漂亮美丽的公主面前，对她深情地说：
4: 公主，我爱你。
0: 公主只说了一个字，就把王子气晕过去了。公主说：
5: 啥？

0: 话说这天晚上，俩酒鬼喝高了，开着车回家呢。在车楼子里头，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1: 我觉得咱们开车的时候确实不应该喝酒。”“
2: 你这个蠢货，我可跟你不一样，我的驾驶技术非常高，喝了也没事儿。”“
3: 你弄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喝了酒之后就开车，这个时候很容易晕车，搞不好我们会把刚刚喝下去的酒全都吐出来，太可惜了。”

0: 我跟我女朋友比散打
1: 啊，
0: 她输了，我是她的奖品，
1: 嗯，
0: 她赢了，我是她的战利品，我好可怜。
2: 在一次晚宴上，萨金特发现自己身边坐着一位热情洋溢的女倾慕者。
3: 啊，萨金特先生，前两天我看到您最近的一幅画，忍不住吻了上面那个人，因为那个人看上去太像您了。
2: 那么他回吻了您吗？
3: 什么？他当然不会。
2: 这么说，他一点儿也不像我。

0: 或者有一天在诊所里，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哭哭啼啼地向心理医生倾诉她内心的痛苦。
1: 大夫，我丈夫去世之前，我和他一起生活了25年，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争吵过。
0: 听到这里，这心理医生半信半疑地问了一句：
2: 是吗，女士？那照我看，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你们两口子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0: 这位妇女立刻停止了哭泣，非常骄傲地回答道。
1: 是这样的，大夫，这全靠我的体重，我比我丈夫整整沉40磅。

0: 个古板而又吝啬的妇女，有一次，在一间酒店尝到一杯免费啤酒，喝着喝着，她不禁皱起眉头，小声嘟囔道：“
1: 奇怪了，怎么和我丈夫几十年来喝的药水一模一样呢？”
0: 夫人，请您别要乱说。离他不远的店主恰巧听到了他的话，忙严肃而认真地对他说道：“
1: 怎么不是呢？我丈夫一直对我说，这种液体就是药水啊。”

0: 英国一家出版社的总编收到了邮寄包裹单，总编的儿子到邮局取回来了书稿和一盒杏仁果糖。书稿放在写字台上，杏仁糖被小孩自己吃了。小孩背着大人给投书稿的人回了封信。
1: 你的杏仁糖可口，我们收下了。可是你的书稿我爸爸说写得太差了，今后请只寄杏仁糖就可以了。
2: 一个帅哥啊，戴着墨镜在街上走，自己觉得很帅气的样子，于是昂起头，挺起胸，昂首阔步往前冲。有一个乡下的大爷盯着他看了半天，于是问：
3: 小伙子，面粉厂的吧？
4: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3: 嘿嘿，大爷看人准呢，俺们村啊磨坊里的驴拉磨的时候也带你这玩意儿，

0: 一个老绅士啊，他无意间驾车误入了一条单行道，不久他就发现自己被迎面飞驰而来的车流围住了，不得不把车速降到最低，勉强前行。最后啊，他被交通警察拦住了。
1: 您一定知道我们为什么拦住您了吧？
2: 那还用说，我是你唯一追得上的对象吗？

0: 这天晚上，小胡让老公出去买菜，他自己在家准备做饭。过了一会儿，老公回来了，一进门，老公就嘟嘟囔囔说开了：“
1: 今儿菜市场上那卖鸡蛋的忒不像话，你不是跟我说那摊上鸡蛋2.6一斤吗？嘿，到他那可好，变了2.7了。”
0: 听到老公的话，小胡赶紧劝他：“

0: 瞧瞧你，不就买个鸡蛋吗？多一毛钱多一毛钱，怎么了？听了小胡的话，老公更生气了。
1: 什么？买就买了，哪那么便宜的事儿？一毛钱也是钱。再说了，这是原则问题，你跟他说好的价，那他就不能动。我当时就问他2.6块你卖不卖？他说不卖。哎，你不卖我有办法，我就找了他旁边一摊，我花2.8一斤我买他鸡蛋，我就是不买他的，我气死他我。

0: 五一长假，我在华东五市旅游，在车上啊，一些晕车的人还没等车开，就迅速的进入了紧急戒备状态。
1: 对对对，有的赶紧打开车窗，有的赶紧掏出准备好的塑料袋，有的还赶紧在那吃晕车药，以备来应急。
0: 我呢，我的旁边坐着一位中年男子，
1: 哦，
0: 车一开就和我大谈晕车的事儿。
1: 哎，这些人晕车肯定不怎么样，算不了什么。我跟你说，我姐夫那算是一个晕车的典型。
0: 怎么晕车了？
1: 他坐汽车
0: 啊，
1: 每坐必晕。
0: 是吗？
1: 就连坐火车坐飞机都晕。
0: 哎呦，那挺厉害。
1: 这还不算，
0: 嗯，
1: 有一回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他从邻村回家，
0: 嗯，
1: 骑了一辆自行车
0: 啊，
1: 骑着走了一段路吧，哎呦，我这突然就感到晕天眩地的。
0: 怎么回事？
1: 连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骑自行车都晕，你说晕的厉害吧。
0: 哦，那赶紧下车吧，有危险推着走吧。
1: 那可不，那还骑什么了，赶紧干脆下车推着走了。推了一段，哎呦，我这不经意的就看见前面滚动的车轮喽。哎呦，这一下又晕的呕起来喽。没招了，他只好把自行车扛到肩上，连车轮都不能看，看见转的就晕。扛到肩上，心想这回肯定不会晕了吧，
0: 那不晕了吧。
1: 不晕什么呀？殊不知啊，这走着晃着，他又瞥见前轮在太阳光照射下转动的影子了。
0: 啊，
1: 又开始晕起来了。
0: 那怎么办？把自行车放下吧。
1: 哎呀，没办法呀，只好放下自行车，从路边拔了一把草啊，
0: 嗯，
1: 把这转动的车轮绑在前车这个前撇上，这个时候才哼着小曲儿扛着车回家喽。
0: 我还正想笑呢，
1: 啊，
0: 后排一位女乘客哇的一声，
1: 哎呦，这男生想转过来，正想发火，
0: 这女游客连忙说，啊，对不起啊，大哥，
1: 啊，
0: 我
1: 怎么回事啊？
0: 我本来没事儿
1: 啊，
0: 一听见你讲晕车的事儿，我忍不住了
1: 啊。

0: 话说这天，约翰先生的女秘书喝醉了，约翰呢只好晚上自己开车送他这女秘书回家了。第二天下午呢，这约翰又开着车陪自己太太一块儿去看电影去。他一进车，猛然就发现太太脚边上还放着一只女士的皮鞋，他心里发虚了。于是他趁着太太没留神啊，就把这只皮鞋顺窗户就扔出去了。而就在此时，这约翰太太转过头来问约翰。
1: 亲爱的，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那只皮鞋？我上车的时候刚脱下来就不见了。

0: 有一个荷兰人呐，他第一次来到了香港。有一次，他去坐公车，香港的公车都是两层的，一上车呀，司机就对他说
1: 请您坐到上面。
0: ：“于是呢，这个荷兰人他就乖乖的走到了二层。可是过了不一会儿，荷兰人又下来了，司机看到他，又对他说
1: 请您坐到上面好吗？下面已经满了。
0: ：“于是那个荷兰人又走到了二层。”可是啊，过了不到一分钟，司机又看到那个荷兰人走了下来。这次司机有点生气了，他说
1: 不是叫您坐在上面吗？
0: ：“那个荷兰人就对司机说
1: 你们不要骗我了，上面根本没司机。
2: 在家里，爸爸正在看报纸。
3: 爸爸，姐姐的男朋友这个星期天怎么没到咱们家来玩啊？
4: 他俩吹了。
3: 吹了？上星期不是还挺好的吗？怎么会吹了呢？
4: 他父亲前天退休了，现在不当局长了。他配得上你姐姐吗？啊？

0: 吧，那你赶快给我找个对象吧。
1: 别闹了，你今年才15岁，找的哪门子对象啊？
0: 不嘛，再过几年你也退休了，总是找不到适当的结婚对象。

0: 这一天啊，这个蚯蚓一家就很闲。
1: 哎，
0: 小蚯蚓就想了，我一个人又没有小朋友玩，
1: 真没意思哦。
0: 那我就把自己切成两段，然后去打羽毛球吧。
1: 于是他又把自己切成两段，高高兴兴的打羽毛球去了。
0: 蚯蚓妈妈一看孩子又不在家哦，
1: 哦，
0: 但是这个方法倒是不错。
1: 对对对，
0: 于是把自己切成了四段，自己打起麻将来了。
1: 嘿，挺好玩的。
0: 嗯嗯嗯。
1: 没过一会儿啊，这蚯蚓爸爸就把自己切成了肉末
0: 啊。
1: 这蚯蚓妈妈看见了，这赶紧特别的着急，就对他说，
0: 老公啊，你怎么那么傻呀，切得那么碎会死的。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切这么碎呀？
2: 老婆，
0: 嗯，
2: 我突然想踢足球了
0: 啊。

0: 女青年对男青年说：“
1: 亲爱的，告诉你一件事儿。
2: 啊，
1: 有个男的向我求爱了。
2: 是吗？
1: 说要送我一套什么施耐庵的水壶。
2: 什么施耐庵？大不了是座破庙，能有什么好水壶？
3: 瓷器货要景德镇出的才是好货。”
1: 对，我还是喜欢你送我的那套景德镇的瓷货。
2: 亲爱的，我也告诉你件事儿啊，有个女的找我，说要送我一本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哎，你想，我又不是炉钳工，要那种书干啥呀？
1: 对呀，那个女人应该到钢铁厂里去找朋友。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新赴任的赵县长检查工作离不开三大条：警车前面开道，记者身后拍照，电话通知对方早早知道。常常是所到之处前呼后拥，迎来送往，好不热闹。有一天，赵县长突然心血来潮，要到距离县城100公里的蒿滩乡检查秋收秋播工作。刘秘书提示说：
3: 赵县长，蒿滩地方荒僻，不通电话，没法预约对方，是不是先派人前去通知乡长书记，提早准备准备？
2: 赵县长哈哈一笑，
4: 哈哈哈哈哈哈，这次就破回例吧，搞个突然袭击，不正体现咱们深入基层、不走过场的务实作风吗？
2: 刘秘书连连点头。

0: 按照赵县长的吩咐，让交警队开来最好的警车，让电视台派来最贴心的记者，同时还顺便带上财政、农业、民政等部门的头头脑脑，一共40余人搭乘10余辆型号不同、色彩各异的小轿车，浩浩荡荡向蒿滩乡开来。再说蒿滩乡的农民正抢农时，在沙滩地里掰着鳖皮玉米棒子，忽然看见远处黄泥路上尘土飞扬，一辆闪着红灯的警车呜呜怪叫着领着一个车队开过来，他们纷纷撂下手中的棒子，不约而同地向路边跑去。那边车里的赵县长见到这一幕，不免十分高兴，他对身边刘秘书说：
1: 谁说咱们县里干军关系不融洽啊？你瞧你瞧，咱们没向乡上通知啊，书记乡长并没有组织这些群众，可群众不也自愿地放下手中的活计来夹道欢迎咱们吗？
0: 赵县长边说边摇下车窗，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虽然吃了许多灰尘，可他这兴致越发高涨。过了一会儿，令赵县长吃惊的是，车队走后，群众并没有返回沙滩地，而是尾随着车队边跑边小声吆喝着什么，而且人越来越多，眨眼就变成了一条黑压压的长龙。哟，赵县长由吃惊到疑惑，他命令车队在一片乱石滩上停下来。赵县长的小车刚停稳，两个交警就

车队走后，群众并没有返回沙滩地带，而是尾随着车队，边跑边小声吆喝着什么，而且人越来越多，眨眼就变成了一条黑压压的长龙。哟，赵县长由吃惊到疑惑，他命令车队在一片乱石滩上停下来。赵县长的小车刚停稳，两个交警就

而且人越来越多，眨眼就变成了一条黑压压的长龙。哟，赵县长由吃惊到疑惑，他命令车队在一片乱石滩上停下来。赵县长的小车刚停稳，两个交警就

0: 头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里，这天医生要为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检查身体，他让这个女病人脱掉外衣准备进行肺部检查。可就在这个时候，院长有事儿把医生叫了出去，只穿着紧身内衣的女病人只好耐心地在医生的诊室里等候。20分钟之后，医生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很关心地问女病人：
1: 对不起您了，那在我走之后这一段时间里您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0: 女病人回答道：
2: 麻烦，我遇到的麻烦可大了，医生在您走之后，我要不断地向其他患者解释，告诉他们我不是您的女

0: 妻子从服装商店回来，兴冲冲地对丈夫说：
1: 亲爱的，快来看我买的这些衣服，这是近来社会上最时髦的了。
2: 哼，是不错，不过这件衣服太阳晒了以后肯定会褪色的。
1: 不会的，售货员说了，它放在橱窗里已经整整三年了，颜色仍然是这么鲜艳。
3: 这一天，丈夫上班前，妻子就说了：“
4: 亲爱的，虽然你也挺辛苦的，但是有件事儿想麻烦你。
3: 你说吧，
4: 那你能不能顺便拿我的皮鞋到你单位旁边的那家皮鞋店去修了一下好吗？”
3: 行，
4: 谢谢老公，你真好。
3: 丈夫着急出门，就没用东西来包着他，用手提着鞋就出了门了。
4: 一路上他非常愉快地吹着口哨就上了公共汽车。
3: 车里的一位仁兄把那双皮鞋打量了半天后恍然大悟地说：
5: 哎呀
3: 啊，
5: 哥们儿，
3: 你
5: 这招太好了。
3: 怎么了？
5: 不想让老婆乱跑，这种做法最有效。
0: 一对情侣怄气，彼此决定惩罚对方。一个星期互不通电话。一个星期以后，女方先开口了：
1: 既然你能忍得住7天不打电话来，我就忍得住7天不接电话。

0: 口气，彼此决定惩罚对方。一个星期互不通电话。一个星期以后，女方先开口了。
1: 既然你能忍得住7天不打电话来，我就忍得住7天不接电话。

0: 一个顾客在酒店喝啤酒，当他喝完第二杯之后啊，他就转过身去问酒店的老板啦。
1: 老板，
0: 哎，哥们儿啊，
1: 你们这一星期能卖多少桶啤酒啊？
0: 哼，我们这一星期，能卖35桶
1: 啤酒啊。
0: 哼，我们这一星期，能卖35桶呢。
1: 我倒想出一个，能让你每星期卖掉70桶。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只要
0: 那，
1: 我倒想出一个，能让你每星期卖掉70桶。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只要把每个杯子都倒满就行了
0: 啊。
2: 一次呀，菲利普和他的妻子吵架，妻子一气之下便带着他平时最喜爱的宠物德国大狗离家出走了。几天过去了，妻子仍不见回来，菲利普啊就急匆匆地跑到警察局问，
3: 你们能找到我妻子吗？她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4: 您妻子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吗？
3: 没有，但她带的一只狗容易辨认。
4: 什么样的狗？
3: 是纯黄色的，重48磅，一只耳朵缺了一块，屁股上有一块小疤痕，眼睛乌亮也有些薄。
4: 好，我们一定尽力帮你找到这只狗。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道，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2: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到。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1: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 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2: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

0: 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1: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

0: 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1: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
0: 足动力。
1: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的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
1: 可是，
0: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个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
1: 可是，
0: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它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0: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讲堂现在开讲。
1: 一辆出租汽车疯狂地在闹市区奔驰着，把一个行人撞倒在人行道上。那人一爬起来，向司机挥舞着拳头：“
2: 咋的呀你啊？你咋搞的呀？啊？难道你眼睛瞎了？”“
3: 嘿嘿嘿，瞎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是正好撞倒你了吗？”

0: 有一天，玛丽对爸爸说
1: ：“爸爸，今天我想自己煮鸡蛋，可我该怎么煮呢？”
2: ：“对于有了10年烹饪经验的我来说啊，这非常简单。拿一个鸡蛋放进开水里，3分钟以后就熟了。”
0: 玛丽拿着鸡蛋来到厨房，她爸爸说：“鸡蛋究竟该如何煮啊？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嘛，3分钟就足够啦。
1: 爸爸，这儿有5个鸡蛋，所以我已经煮了15分钟了。”

0: 有位妇女去买肉，营业员问：“买多少啊？”“
1: 哦，要七八毛钱的就行了。”
0: 营业员割了一块，称完以后说：“正好一块五。”“
1: 哎呦，太多了，我只要七八毛钱的呀。”
0: 营业员脸一板：“七毛加八毛不是一块五吗？”买肉的妇女还想说什么，旁边一位顾客开腔了：“哎呀，大姐，你就多吃点吧，好在这位同志只会加法，要是给你来个乘法，你可得扛着一只猪腿回去喽。”

0: 公共汽车上，一位男子的膝盖上放了一个旅行袋，一位小女孩走过去了。
1: 叔叔，你的旅行袋买票了吗？
2: 没有。
1: 那这位子应该让我坐呀，我买了半票。

0: 有位医生星期天在家里包饺子，可是当他把饺子包好以后，突然想起馅儿里忘了放盐，于是他就用针管给每个饺子都注进了盐水。小女儿见了就问，
1: 这饺子得了什么病要打针呢？
0: 妈妈含含糊糊地说，
2: 缺钠症。
0: 他小女儿把缺钠误听为缺牙，就对他妈妈说，

0: 妈，要是饺子里都长了牙，那还不把咱们都吃了呀？Shake it bon bon, shake it bon bon, shake it bon bon, shake it bon bon, shake it bon bon, shake it bon bon, shake it bon bon, shake it bon bon, shake it bon bon, shake it bon bon, shake it bon bon。 在一架飞机上，空姐向乘客广播：
1: 女士们、先生们，请扣好安全带，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0: 飞机起飞以后，喇叭里又传来空姐甜美的声音：
1: 各位乘客，请将安全带扣紧一些。很抱歉，今天的早餐我们忘记装上飞机了。

0: 赶路人在酒馆要了一壶酒，刚喝了一口就悲伤地哭了起来。店主很奇怪，连忙问道：
1: 哎，客家，您吃着酒怎么这样悲伤起来？
0: 我这生平最喜欢的就是酒了，现在酒死了，我怎么能不悲伤呢？店主笑了笑说：
1: 哈哈哈，您可真会开玩笑，这酒怎么能死呢？
0: 赶路人讥讽地说：这酒既然没有死，怎么连点酒味儿都没有啊？

0: 小王开摩托车撞倒了一个人。
1: 哎，你这人真是的，大白天的人瞎了。
2: 哎呀，大哥呀，你就没事回家透透乐气吧。今儿我凑巧休息，平时啊，我开的是大卡车呀。

0: 从前有个酒店老板的儿子到邻居家去玩，邻居问他：
1: 哎，小老板，你知道酒是什么东西做的吗？
0: 老板儿子应声回答说：
2: 酒是水做的。
1: 哎呀，你咋知道的呀？
2: 我看见我爸爸每天把店门关了以后，就往酒罐里倒水。

0: 在里约热内卢，一个坐出租车的外地客人问当地的司机：“
1: 哎，干嘛？
2: 听说你们这里的司机开车速度惊人，可是却很少出事故。哎，这啥原因呢？”“
3: 不知道了吧？”“
2: 啊，
4: 这很简单。”
2: 啊，
4: 我们这里技术不高的司机
2: 啊，
4: 早已在车祸当中死了
2: 啊。

0: 有个顾客走进饭店。
1: 您的包子怎么卖呀？
0: 嗨，2.5块一斤。
1: 哟，怎么街对面那家1.5一斤呢？
0: 嗨，那您为什么不买他家的呀？
1: 那儿不是卖光了吗？
0: 嗨，当我卖光的时候，我也可以只卖他2毛钱一斤。

0: 小明和朋友一起路过一个西瓜档，看见里面有很多大西瓜，就问档主：“
1: 哎，我说老板，你这西瓜甜不甜啊？”“
2: 哎呀，肯定甜，不甜不收钱。”“
1: 真的？”“
2: 嗯。”“
1: 啊，那你就帮我挑一个不甜的吧。”“

0: 小芳决定下星期结婚，她写信把这件大喜事儿告诉在外地打工的弟弟。信上这样写着：这个星期日是我大喜的日子，请回。小芳把喜事儿的喜写成了洗衣服的洗。一个星期以后，小芳收到一个大包裹和一封信，是弟弟寄来的。信的内容是：劳动紧张，不能回家，只得将脏衣服寄给你洗，辛苦你了。
1: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

0: 姐姐教你读历
1: 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今天的歌声里的伊春，请大家收听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崔伟丽的《喝醉的鱼》。

0: 婆，我会一辈子守护在你的左右，做你爱的俘虏。
1: 嗯，老公，我也会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相约秋季，耳边与你不离不弃。入秋以来，五彩斑斓的哈尔滨大地再次敞开怀抱，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赏秋。迷人的金秋盛景，浓郁的艺术风情，特色的地方美食，无论你是历史的追寻者，自然的崇拜者，音乐的追随者，还是美食的品鉴者，文化的爱好者，潮流的引领者，秋天一定要来耳滨，耳滨能满足你对旅行的所有幻想。秋意满满，自在耳滨。为了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金秋哈尔滨推出了红色之旅、赏秋之旅、音乐之旅、美食之旅、作业之旅、打卡之旅、秋季旅游线路。有盐又暖的耳滨，浩渺江天一色，大气清新脱俗，邀你感受着秋日序曲，共同书写属于你我的秋日故事。

第一条线路，一峥嵘红色之旅。哈尔滨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流淌着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一条条以英雄命名的街路，讲述着盛世如你所愿的家国情怀。在这里，革命领袖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李兆麟将军纪念馆、赵尚志赵一曼纪念馆、人民音乐家郑吕城纪念馆，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声塔，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追忆着红色峥嵘岁月，坚定初心如磐石的信念。

云图赏秋之旅。秋天的尔滨是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浩渺江天一色，大气清新脱俗，山河自有色彩，秋韵尽在尔滨。这里有着金龙山、香炉山、帽儿山、二龙山等16座名山，无论你是灯火山，还是远眺水天一色的壮阔，还是漫步在凤凰山，感受着层林尽染的诗意，亦或是驱车前往松峰山，体验着观星赏月的畅快，每一步都是对自然之美的极致追求，在这里，心灵将得到彻底的释放与宁静。

秋天的尔滨，处处都飘扬着优美的旋律。在这里，你可以走进世界音乐殿堂，从哈尔滨大剧院到哈尔滨音乐厅，从松花江畔的音乐公园到庄重典雅的老会堂音乐厅，从中央大街的街头音乐节到意大利领事馆阳台音乐会，每一处都拨动着你的心弦。在尔滨，你可以聆听世界级交响乐的震撼，感受着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体验到街头音乐的自由与随性。音乐将成为你旅途中最动听的伴侣。

在耳边，美食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从地道的哈普菜到精致的西餐，从大师匠心独具的佳肴到街头巷尾的烧烤，从乡村田园的农家乐到早市夜市的烟火气，每一处都散发着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你可以到波特曼西餐厅、马迪尔西餐厅、华梅西餐厅去品尝地道的俄式西餐，也可以到老厨家、东方饺子王、哈尔滨记忆去品尝特色的哈布菜，亦或是到红砖街早市、草市街夜市，感受一下尔滨独有的市井生活，让旅行的每一天都充满着惊喜与满足。

在尔滨，每一所高校都承载着悠久的历史记忆与学术成就，这些大学的博物馆更具有独具特色，吸引着每一位求知者都来探索。走进哈工大博物馆和航天馆、哈工程博物馆、东北林大森林博物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黑龙江大学博物馆等，去感受科技磅礴的力量，去体验大自然的无穷乐趣。在这里，你将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成一次文化作业。

秋天的尔滨充满了时尚的唯美气息，从城市的潮流西城红场、音乐公园、中东铁路网红桥、船厂社区灯塔、摩天轮，到百年的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索菲亚教堂、哈耀六版画博物馆，这都是你不可错过的浪漫邂逅。你还可以乘坐松花江索道去太阳岛、冰雪大世界、极地公园，每一处都是拍照留念的绝佳地点。朋友们，与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合影都会让你的朋友圈因尔滨而出圈。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介绍的是哈尔滨秋季的旅游线路的精品发布。相约秋色，与你不离不弃。五彩斑斓的哈尔滨大地敞开怀抱，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赏秋。朋友们，来尔滨吧，这里有着迷人的金秋盛景，也有着浓郁的艺术风情，来感受着秋日人间的好时节。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是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

0: 泛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0: 游华夏东极抚远。坐落在中国版图最东端的抚远有哪些独特的旅游资源？让我们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来发现华夏东极灿若星河的文化遗产与雄美壮丽。
1: 好

作为中国版图的最东端，东极阁、东极宝塔、东极广场、最东邮局、最东港口、最东机场，福远的东元素可不少。日出东方，紫气东来，在福远迎接祖国的第一缕阳光。

抚远拥有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在这里让你可以实现蔓越莓自由的实力还是有的。在抚远，你能看到蔓越莓水收的红海奇观，美不胜收。

抚远，在这里你会看到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江环抱，使抚远有着得天独厚的鱼资源，这里也被称之为淡水鱼都。早上看完日出，可以到东极鱼市去逛一逛，三花五螺十八子七十二杂鱼沿街立正，静待收割。东极鱼市的鱼可谓是绰绰有余。黑瞎子岛位于中俄边境，在这里时常有熊出没。在东北，熊也叫黑瞎子，探秘野熊园还能学一句

东北话，有意思吧？其实黑瞎子岛不仅有熊，还有草甸、河流、东极宝塔，让你在大自然当中找到乐趣。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网，鱼儿满江，鱼满仓。赫哲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世居黑龙江、乌苏、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因地处祖国东方，被称为守望太阳的民族。世代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人，将精美的鱼皮画、鱼皮衣、鱼工艺品等非遗技艺传承下来。在抚远抓集赫哲族村，民族团结，欣欣向荣。

在抚远的鱼博物馆集活鱼标本展示与科普于一体。除了展示黑龙江乌苏里江特有的鱼类种群外，还展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的内容。所以说，活鱼也能进博物馆。

朋友们，说了这么多，福远还得你亲自来看看。找东、寻鱼、探熊、品梅，与你相约东极福远。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

0: 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0: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万绿丛中，山水时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伊春，带您感受一次深度之旅。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去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五营汽车营地，去开启一场喜肺又舒心的森林之旅吧。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位于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1993年被原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在2002年的时候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旅游景区，这是我市进入4A级最早的景区，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是黑龙江20大必到必游景区之一。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不可错过的体验有登观涛塔、览林海全景、登顶远眺，连绵起伏的松涛如绿色的海浪般奔涌至天际，壮阔的景象令人屏息。天子湖畔尽享高林空林的时刻，穿过林间步道，高山湖泊，天子湖与如翡翠般的镶嵌在森林当中，湖面倒映着蓝天与松影，静坐湖畔，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在森林浴场上，一同的吸氧，空气凉丝丝的，深呼吸能闻到松枝的香味，城市的肺直接被净化。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可以有这样的一条路线供您

去选择，被称为神仙路线。售票处买摆渡车，车票8分钟至景区正门，入门左拐走小路，5分钟后遇见少奇号蒸汽火车，拍照2分钟搞定。沿木栈道爬将军岭，15分钟缓坡，老人小孩无压力。之后到园中园坐观光车直奔森林浴场，上车前和司机说好目的地，从森林浴场往回走，重点玩响水溪。累了就在园中园坐车返回正门，全程不走回头路。朋友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的位置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营业时间早8点到晚16:30，门票价格55元。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下一个地方是距离红松林海仅十分钟车程的五营汽车营地，这里是自驾游的终极休憩站。这座森林风的度假区巧妙地将现代设施融入原始森林当中。五营汽车营地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大型汽车旅游休闲度假综合服务区，2019年第二届黑龙江旅发大会重要观摩项目之一，伊春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的时尚驿站。营地提供多样化的住宿选择，满足不同游客的期待。营区有综合服务区、房车停靠和临时休闲区、帐篷酒店、汽车营区、木屋别墅区、太空舱住宿区、儿童室内外游乐区、老林区生产生活文化展示区等组成，并配套加油站、WiFi、 水电桩、停车场、清水广场、沙滩游乐场、人工湖等设施，共有床位172张，可以同时接纳306人入住。无论是躺在太空舱看星星，还是坐在木屋前听松涛，这里的每一刻都值得被收藏。带上家人朋友来感受东北的热情与自然的馈赠吧。中国伊春五营汽车营地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丰林县五营镇222国道五营春酒业东南500米。在这里全天营业，免费入园。五营汽车营地有太空舱、木屋等房型任您挑选。来到我们的东北，可以开启你的味蕾盛宴。来到东北，怎能错过地道的东北野味呢？五营汽车营地的美食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这里的食材都是当地新鲜获取，原汁原味，让你品尝到最纯正的东北味道。朋友们，在这个夏天，何不暂别空调房，投入22度的森林怀抱，在红松林海中深呼吸，在汽车营地的木屋里枕星入眠，让五营的绿意治愈你所有的疲惫。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

0: 弹簧。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每次旅行回来，你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不是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是一些细微的，你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的改变。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你会发现那些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经历过的事，已经悄悄改变着你。心变宽了，很多事突然不值一提。没出门之前，我们很容易被小事困住，工作的一点委屈，人际的一点摩擦，生活的一点琐碎，都能够让人纠结很久，反复内耗，整夜辗转难眠。可当你真正走出去，站在辽阔的山野、安静的海边、连绵的云海之下，就会瞬间的释怀。在山河辽阔面前，那些困住你的情绪、纠结你的小事，真的太渺小了。旅行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眼界打开了，心事就变小了。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耿耿于怀的事情根本不值得消耗自己。出去旅行之后，会发现学会了跟自己相处。平日里的我们总被人群和琐事推着走，每天忙着上班、应付社交、处理杂事，很少有机会安静下来，好好听听自己的心声。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热闹，也害怕独处，一闲下来就空虚焦虑。而旅行是难得的独处时光，一个人赶路，一个人看风景，一个人感受陌生城市的晚风。不用迎合任何人，不用迁就任何人，只需要跟随自己的节奏。慢慢你会发现，独处不再是孤独，而是松弛。你学会了倾听自己的声音，知道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出去旅行之后，你会发现不再轻易抱怨，因为见过更难的人。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们很容易觉得生活辛苦，日子难熬。可走出去才发现，人间百态各有不易。你会看见有人在深山坚守生活，有人在街头奔波谋生，有人平凡却依旧努力向阳。你见过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看过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就不会再执着于自己的苦难。不是生活突然变好了，而是你的包容度变高了。见过众生的苦，才懂自己的甜。旅行会让人慢慢地戒掉抱怨，学会珍惜当下安稳的日常。

旅行过后，你会发现开始接受不确定性。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总会遇到计划之外的事情，比如说天气变了，路封了，车晚点了，想去的地方关门了。刚开始会很烦躁，但慢慢的你会学会接受，接受天气不会按照你的剧本走，接受计划赶不上变化，接受有些地方这次就是去不了了。然后你会发现那些

因为下雨而走进的那家小馆子，因为迷路而发现的那条小巷，因为错过车而多待了一天的那个小镇，他们成了你后来最常提起的回忆。回来之后，你对生活中的意外变得没那么容易炸毛了，因为你知道很多当时觉得不如意的事，后来回头看都是故事。有人说旅行归来，生活还是那个生活，其实不然，环境没变，但你变了，你的心态更松弛，格局更开阔，情绪更稳定，看待生活的眼光也越来的温柔而通透。这就是旅行最大的意义，翻越山海不是为了逃离生活，而是为了不辜负自己。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一小时沉浸式时光漫游，解锁零度旅游的新玩法。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外观复刻经典蒸汽机车，搭配着双车头造型，复古工业气质浓厚，列车搭载着优质内燃动力的系统，行驶平稳，安全可靠，全列配备4节主题车厢，核定载客128人，硬件设施精良，配套服务周全，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品质一流的乘车观光体验。

零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四大主题车厢解锁多元体验，分别是不忘初心主题车厢，这是以红松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是古朴庄重的。车厢设有64个座椅，上方展示着16张林区开发的珍贵历史影像及文字解说，定格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身影，再现林区建设风貌，见证了宜春兴宁报国的辉煌历程，传递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牢记使命主题车厢以白桦树为核心装饰，设计风格简约清爽，车厢设有64个座椅，展出了16张纪实画面，展示宜春绿色的转型新貌、支柱产业与林区风光，呈现其深耕绿色产业的蜕变之路，尽显林都新时代发展活力。森林产品展示车厢，这既是小兴安岭特色生态资源的展示品鉴专区，那么也是一座移动的宜春森林产品展销平台，全方位地展示了林都生态产业发展成果。车厢内陈列丰富的林下物产、白桦衍生产品及特色好物，特设了品鉴区供游客体验选购，将优质的森林产品直面游客展销，助力林都林下好物走出林海，走向更广市场。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的第四个主题车厢，那就是松花美食主题车厢。这节车厢设计的

精致典雅，打造沉浸式的林间美食体验空间。车厢设5个包房，可以同时容纳26人就餐休憩。主打松花系列特色美食，创新研发红松子小吃、桦树枝热饮等轻奢美味，推荐桦树枝啤酒等伊春、森宫品牌系列酒水，让游客在林海穿行中品鉴山林百味，体验林都生态美化美食，同时也承接商务研学团建等定制活动，满足多元出行需求。

沉浸式的生活情景剧《梦回》上世纪60年代，列车行进途中还将上演怀旧60年代生活的情景剧，现场还原老火车上叫卖冰棍儿、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同时设置趣味的互动环节，怀旧吃货游戏、东北话十级挑战赛轮番登场，带大家沉浸式的重温往昔岁月，感受浓浓的邻居烟火气息。车厢内随处可见充满时代感的生产生活用品，磁带、保温瓶、留声机、粮票、手电筒等物件一应俱全，氛围感拉满。游客不仅能沉浸式的观看表演，参与趣味互动，欣赏富有年代感的怀旧舞蹈，还可以拍照打卡留念，全氛围感受复古岁月的独特魅力。朋友们，这样的一次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全程6.6公里，车程1小时，路线从铁路公园始发，到乌翠之下，再到铁路公园终点。线下可以前往铁路公园候车室售票厅窗口购买，线上可以关注一旅国际旅行社官方抖音号购买。亲爱的朋友们，零度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发车，6.6公里的森林穿行，1小时沉浸式的时光漫游，等你来解锁零度旅游新玩法。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0: 起刷个朋友圈。
1: 历史遗产不可再生，不可替代，它不是某一代人政绩的工程，而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北京中轴线2024年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两年后的今天，钟楼上那口63吨的明永乐大钟完成了一次撞钟的测试，不是为了报时，而是一次体检。钟架上的传感器捕捉撞击过程的每一组数据，微米级的位移监测为这座600多年的古钟建立起了全天候的健康档案。正阳门箭楼上北斗监测站静力水准仪加速度传感器藏在了游客看不见的角落，紧盯沉降、震动、微环境变化，数据实时回传遗产保护中心。从哪里坏了修哪里到未病先防，这不是技术的升级，而是理念的换代。同样的逻辑在石窟寺保护领域更加的紧迫。2026年的9月刚结束的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给出的一组数据，近五年我国编制完成30余部石窟寺保护规划，累计实施400多项保护修缮和环境整治项目。数字背后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文化遗产的风险放大器，极端气候加速石窟的苏检、壁画褪色，诱发崩塌落石，催生新型的生物病害。云冈石窟花了数十年才把水患和危岩体问题治理到可控的状态，现在的保护重心呢，已经转向了预防性维护和数字化的保护。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在修复遗产，而是在和自然规律和时间本身赛跑。我们保护的到底是文物本身，还是它承载的生活方式呢？北京中轴线为什么能够申遗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被保护得好，而是它至今仍是城市运转的主动脉。故宫是博物馆，但前门大街是商业街，钟鼓楼周边是居民区，天坛是公园。遗产没有脱离日常生活，而是在于现代城市的撞击当中找到平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施工方呢，专门避开了4到7月北京雨燕的繁殖期，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修缮用砖呢，还专门去山东的临清调研，选用明清御窑的贡砖原产地的砖料。这是活态保护的精髓，遗产不是被供奉的标本，而是被使用的空间。要让遗产活下去，公众参与不能停留在扫码打卡的浅层。景德镇今年申遗成功之后上线的数字手艺人小程序，游客扫码就能拍到巡检反馈问题，后台联动文物部门快速的处置。有游客发现高岭国家矿山公园一处矿洞被树枝遮住，拍照上传之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清理。北京中轴线的公众参与走得更远。2026年启动的相遇北京中轴线活动计划招募1000多名志愿者，分成文物组、景观组、古树组，定期巡查风险点位，记录迹象变化，拍摄照片上传监测的平台，还有200多名志愿者调研缓冲区内的文物建筑、名人故居、非遗美食，绘制中轴线文化地图。这不是众包，而是把宏大的文脉传承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的感知与行动。但更关键的是下一步，如何把这些轻量化参与转化为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北京中轴线已聘任第二批文化遗产保护监督员，面向全社会公开选聘，优先的吸纳沿线居民和专业人士，赋予日常监督、问题反馈。

0: 为协助核查处置的职责。从扫码就走到持证上岗，这是公众参与从热闹走向有效的关键一跃。文化遗产从来不是静止封存的陈列标本，而是更续文脉的活态活水，它不需要被完成，它需要被持续地活着。这条路永远没有终点，但正因为没有终点，每一步才都算数。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2: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2: 交广关注。
3: 2026年国庆长假，拼假出游带动跨省客流持续的进入黑龙江。同程旅行发布的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黑龙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其中呢，伊春的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 50%， 成为北国赏秋版图上最亮眼的目的地之一。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黑龙江长线赏秋市场表现格外突出，全省热门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 40%。哈尔滨跻身全国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行列，伊春等景区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近 50%。欧陆风情、城市风貌搭配五花山秋色，广受游客的青睐。中央大街、太阳岛等景点吸引大批的家庭与年轻的游客，当地的酒店民宿预订十分火爆，伊春、大兴安岭等赏秋目的地热度走高，不少游客避开拥挤闹市，奔赴小城享受松弛度假、县域自驾、临海赏秋。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哈尔滨等城市住宿的客流热度位居前列，不少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开启多城串游，向北奔赴林区、边境地区深度游览，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有所拉长，带动租车自驾、特色餐饮等配套消费同步上涨。

0: 伊春正是这条向北线路上的关键一站，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向北进入林区，五花山色，林海秋光，让伊春从途经地变成目的地，城市观光、林海赏秋、边境休闲多线开花。国庆假期，黑龙江省出游的热度较高的景区主要有金山鹿苑、龙山动植物园、伏尔加庄园、哈尔滨极地公园、极地馆、东北虎林园等。城市观光、林海赏秋、边境休闲多线开花，省内各地也推出了各类的节庆非遗展活动，丰富游客的假日体验。同城旅行的平台数据显示，假期期间黑龙江全省住宿的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增幅位居国内长线旅游目的地的前列。伊春等赏秋目的地的住宿预订也随之呢水涨船高。智慧旅行服务也正在广泛地融入游客出行的全过程， AI 行程规划、景区 AI 讲解需求迎来了快速的增长，不少游客借助智能工具规划临海赏秋的环线、边境自驾路线，各大热门景区智能伴游讲解访问量大幅的提升，为游客游览城市街区、森林山地景区提供便捷的数字化游览支持。对伊春而言， AI 规划加临海赏秋的组合正在让更多年轻游客说走就走。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5: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8: 加油加油。
5: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5: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真抓实干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的重要内容，深刻指明了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的实践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想不想抓落实、敢不敢抓落实、会不会抓落实，检验我们的行动，考验我们的能力。俗语说，千条万条，不抓落实就是白条。抓好落实不是选择题，而是党员干部应尽之责、分内之责。工作靠实，事业靠干。只有身体力行抓落实，千方百计促落实，把精力集中在如何实干、如何见效上，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抓落实是衡量党员干部政绩观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志。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推动什么样的发展实践，进而产生什么样的发展成效。在抓落实过程中，不同的政绩观有不同的抓法，不同的结果。如果抓落实做到了上有利于国家，下有利于人民，既符合国家和人民的眼前利益，又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那就做出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政绩。反之，如果把抓落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追求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上，为自己升迁铺路上，把抓落实的重点放在追求表面政绩、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上，那就会败坏党的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败坏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抓落实是更好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实，要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实践中、基层中、群众中，绝不是自行其事的乱干、蛮干，也不是只装样子的表面功夫。党中央决策部署是抓落实的根本依据。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曾这样提醒地方干部，如果中央的大政方针你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对省委的决策决议你心不在焉，然后说我忙了很多东西，这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甚至是南辕北辙。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是衡量党员干部政绩观的重要标准。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违背发展的理念要求，盲目乱干，一味的蛮干，有的搞包装式、标签式落实，表面上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实际上是延续原有做法，满足于水过地皮湿，这样的落实不可能出真业绩。那么抓落实的前提是全面、深刻、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精神实质，弄清楚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搞明白应该怎么干、如何往实里落。只有在正确方向和轨道上把工作抓紧抓实，才能不偏行、不走样，干出造福于民的实际。抓落实务必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抓落实的过程就是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各地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各地的实际问题过程，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党中央决策部署怎么落地，考验着党员干部的能力和素质。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不少宁德人寄希望一下子抱个金娃娃。对此呢，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发扬滴水穿石精神，告诉大家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他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闽东9个县，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的指导思想，大抓农业、念山海经、抓本地资源加工利用，要求各县乡科学选择

则主导产业，从实际出发为闽东谋划发展路子，使闽东经济加快发展。这条发展路子中蕴含着实事求是的方法，是抓好落实、抓出成效的科学工作方法。党中央决策部署具有方向性、原则性、纲领性，只有紧密结合实际，以解决自身面临的主要矛盾为谋点，制定切合实际的具体举措，才能将其落到实处，生根开花。在今年全国两会下团组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规划还要推动执行，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执行力就是抓落实的能力。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关键在于落实。必须从思想深处校正抓落实的准星，把抓落实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各项决策部署从纸上落到地上，从蓝图变为现实。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中韩海上执法部门开展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联合巡航。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

能源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宁波中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许传志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原子核跃迁。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来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股权。8日，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正式向电网送出第一度电。2027年研考预报名今天启动，报名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上海2026年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10日起幕，将在苏河湾、南京西路、大宁等商圈和城市空间相继开展3对3的篮球活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10月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吃透政策，耐心适宜解惑，依法依规解决群众信访诉求，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信访接待室，董文琴详细认真地倾听群众反映问题，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缘由。他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认真处理信访事项，明确责任分工和办理实现，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信访工作按结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解。他强调，要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完善联席会议机制，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下沉接访，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扎实办好为民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10月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医美区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地块，调研房地产开发建设工作。他强调，

10月1日，大美伊春魅力风林四季风光摄影展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百盛购物中心 L4 展厅举行。本次展览呢，将伊春风林四季风光带到百年中央大街，旨在促进哈尔滨与伊春文旅交流、客源互通，是风林县抢抓哈伊高铁开通机遇、打响秋季文旅品牌的重要举措。本次展览从10月1日至10月10日，共展出摄影作品140多幅。展出的作品既有原始红松林的苍劲，也有玄武岩石海的壮阔；既有白头鹤栖息飞舞的生态画面，也有林海雾凇的纯净景象。春有杜鹃山花，夏有万顷林海，秋有五花山色，冬有雾凇冰雪，四季景观依次呈现，生动展现了红松故乡、中国白头鹤之乡的生态特色，让哈尔滨市民和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小兴安岭生态之美、四季之美和秋色之美。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崔颢的《黄鹤楼》。
3: 唐代崔颢，《黄鹤楼》。崔颢，唐代诗人，汴州人。开元十一年登进士第，唐玄宗开元后期曾在代州都督杜希望门下任职。其前期诗作多写归情，流于浮艳轻薄。后来的边塞生活使他的诗风大振，忽变长体，风骨凛然。尤其是边塞诗慷慨豪迈，雄浑奔放，

名著当时。全唐诗存其诗42首。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黄鹤楼》是崔颢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描写了在黄鹤楼上远眺的美好景色，是一首吊古怀乡之佳作。全诗音节流亮而不拗口，信手而就，一气呵成，情景交融，意境深远，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说到唐人七律第一，这里还有一个典故。元人辛子房《唐才子传》当中曾经记载，李白登黄鹤楼本来打算赋诗，因为见到崔颢的这一作品为之联手，说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传说或出于后人附会，未必真有其事。然而李白却曾两次作诗拟此诗格调。其《鹦鹉洲》诗前四句说道：鹦鹉东过吴江水，江上舟船鹦鹉鸣。鹦鹉西飞陇山去，方舟之树何青青。与崔诗如出一辙。又有《登金陵凤凰台》诗，亦是明显的摹学此诗。为此说诗者众口交誉。在言语的沧浪诗话当中曾经说道：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的《黄鹤楼》为第一。这么一来，崔颢的这首《黄鹤楼》的名气就更大了。唐代的诸多诗选，七律部分《黄鹤楼》或开篇或押卷，正是因为这首诗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那么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诗的第一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个昔人是指传说当中的一个叫做费祎的仙人，在此乘鹤登仙。那么这一句的意思是，昔日的仙人已经乘着黄鹤飞去了，这地方只留下空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悠悠是飘荡的样子。这一句的意思是，黄鹤一去再也没有返回这里，千万年来只有白云飘飘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晴川是指阳光照耀下的晴明江面，川是平原，历历是清楚可数，萋萋是形容草木茂盛，而鹦鹉洲呢，是在湖北省的武昌县西南。根据《后汉书》记载，汉皇祖担任江夏太守时，在此大宴宾客，有人献上鹦鹉，故称鹦鹉洲。这句的意思是，汉阳晴川阁的碧树历历可辨，更能看清芳草繁茂的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乡关就是故乡家园，烟波就是暮霭沉沉的江面。这句的意思是，时至黄昏，不知何处是我的家乡，看江面烟波渺渺，更使人愁烦。这首诗的首联，诗人满怀对黄鹤楼的美好憧憬慕名前来，可仙人驾鹤杳无踪迹，鹤去楼空，眼前就是一座寻常可见的江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美好憧憬与寻常江楼的落差，在诗人心中布上了一层怅然若失的底色，为乡愁情节的抒发做了潜在的铺垫。颔联：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是说江天相接的自然画面因为白云的衬托愈显得红丽阔大。受此景象的感染，诗人的心境渐渐开朗，胸中的情思也随之插上了纵横驰骋的翅膀。黄鹤楼久远的历史和美丽的传说一幕幕地在眼前回放，但终归物是人非，鹤去楼空。人们留下什么才能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呢？它不是别的，它是任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也割舍不断的绵绵相恋和悠悠乡情。这一句具有一种普遍褒举的意味，抒发了诗人岁月难在、世事茫然的空幻感，也为下文写乡关南归的无限愁思做了铺垫，因而成为深植关注和反复品味的名句。诗中的黄鹤所指甚明，除了实体仙鹤之外，它的指向应该是即一切之意。不复返更是含覆了生不逢时、岁不待人的无尽感伤。白云变幻难测，欲托着作者世事难料的迂阶叹愧。如果说这个词和空悠悠使人看到空间的广袤，那么千载则使人看到了时间的无限性。时间和空间的组合产生了历史的纵深感和空间的开阔感，更加催生了乡愁。颈联：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两句笔锋一转，由写传说中的仙人黄鹤及黄鹤楼，转而写诗人眼前登黄鹤楼所见，由写虚幻的传说转为实写眼前的所见景物。晴空里隔水相望的汉阳城，清晰可见的树木，鹦鹉洲上长势茂盛的芳草，描绘了一个空明悠远的画面，为引发诗人的乡愁设置了铺垫。尾联：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太阳落山，黑夜来临，鸟要归巢，船要归航，游子要归乡。然而天下游子的故乡又在何处呢？江上的雾霭一片迷茫，眼底也生出了浓浓的迷雾，那是一种隐隐的泪花和心系天下苍生的广义乡愁。问乡乡不语，思乡不见乡。面对此情此景，谁人不生乡愁也无有。这首诗以一个愁字收篇，准确地表达了日暮时分诗人登临黄鹤楼的心情，同时又和开篇的暗喻相照应，以起伏辗转的文笔表现了缠绵的乡愁，做到了言外传情，情内展化，化外余音。黄鹤楼这首诗之所以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佳作，主要还在于诗歌本身具有的美学意蕴。一个是意中有象，虚实结合的意境美。诗从楼的命名之由来着想，
借传说落笔，然后生发开去。仙人

0: 夸鹤本属虚无，现已无作用，说他一去不复返，就有岁月不在，古人不可见的遗憾。先去楼空，唯余天际白云悠悠千载，正能表现出世事茫茫之慨。诗人这几笔写出了那个时代登黄鹤楼的人们常有的感受，气概苍茫，感情真挚。第二呢，是气象恢宏，色彩缤纷的绘画美。诗中有画，历来被认为是山水写景诗的一种艺术标准。黄鹤楼也达到了这个高妙的境界。首联在融入仙人乘鹤的传说中，描绘了黄鹤楼的近景，隐含着此楼枕山临江、峥嵘缥缈之形式。颔联在感叹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抒情中，又描绘了黄鹤楼的远景，表现了此楼耸入天际、白云缭绕的壮观。颈联游目骋怀，直接勾勒出黄鹤楼外江上明朗的日景。尾联徘徊低吟，间接地呈现出黄鹤楼下江上朦胧的晚景。诗篇所展现的整幅画面上交替出现的有黄鹤楼的近景、远景、日景、晚景，变化奇妙，气象恢宏。相互映衬的则有仙人黄鹤、明楼圣地、蓝天白云、晴川沙洲、绿树芳草、落日暮江，形象鲜明，色彩缤纷。全诗在诗情之中充满了画意，赋予绘画美。另外，前人有文以气为主之说，这首诗前四句看似随口说出，一气旋转，顺势而下，绝无半点挚爱。黄鹤二字再三出现，却因为其气势奔腾直下，使读者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急忙读下去，无暇觉察到它的重复出现。而这是律诗格律上之大忌，诗人好像忘记了是在写前有浮声，后须窃响，字字皆有定声的七律。而其实在这里，崔颢是依据诗以立意为要和不以词害意的原则去进行实践的，所以才写出这样七律中罕见的高唱入云的诗句。此外，双声、叠韵和叠音词或词组的多次运用，如黄鹤、复返等双声词、双声词组，此地、江上等叠韵词组，以及悠悠、历历、凄凄等叠音词，造成了这首诗声音铿锵、清朗和谐，同时赋予音乐美。此诗写的意境开阔，气魄宏大，风景如画，情真意切，而且淳朴生动，一如口语，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这首诗不仅是崔颢的成名之作、传世之作，也为他奠定了一世诗名的重要基础。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崔颢的这首《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小杰的父亲刚刚去世，小杰出走多年的母亲突然现身。
2: 在回来的第二天，妈妈就向奶奶提出，将来回迁房的产权要登记在小杰名下，要把自己的户口也迁进这所将被拆迁的房屋。
1: 小杰母亲的出现让很少来往的叔叔急红了眼。
2: 狠心的叔叔为了怕妈妈住进这房子跟他抢房产，居然把房子的水电都给掐断。
1: 母亲和叔叔为争房大打出手，11岁的小杰无处安身，孤苦无依，失去家的小女孩。
2: 9月1日，这一天应当是全国中小学生开学报到的日子。11岁的王小杰这一天也去学校报到了，可是当他回家的时候，他那破旧的房门上赫然挂着一把新锁，他再也进不去这个家门了。不用说，这肯定是自己那狠心的叔叔干的。上个星期，叔叔为了把他赶走，就把这房子的水电给掐断了。可是为了达到彻底不能住的目的，趁小杰去报到的时候，叔叔居然把这锁给换了。看到这一切，小杰再也承受不住压力，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他说着，爸爸你在哪里呀，爸爸我想你。小杰的哭声引来了大家的围观，这是一片即将拆迁的老房子，所以邻居们都是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大家看着无助的小杰，纷纷指责他那狠心的叔叔，同时也有人说他的妈妈怎么不管他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11岁的小杰会一个人住在一个即将拆迁的老房子里呢？为什么他叔叔连这样最后一片栖身之所都不留给他呢？而此时他的妈妈又在哪呢？要说这一切，我们得从头说起。小杰确实是个不幸的孩子，在他只有4个月大的时候，因为父母感情不和，母亲和别人到外地做生意去了，留下了尚在襁褓中的他。年幼的小杰在爸爸和奶奶的呵护

0: 下，也逐渐的成长。但是从小没有妈妈的爱护，小杰比别的孩子更加的懂事，也更加的敏感。在小杰幼小的心灵当中，他曾经无数次的想象，有一天也许妈妈会带着礼物满含热泪的回来，告诉小杰自己有多么迫不得已，自己有多么无能为力，希望小杰能够原谅自己。想象这样的镜头，小杰觉得自己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原谅妈妈的，因为都说女儿是爸爸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可是就在小杰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终于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妈妈。但是妈妈这次回来并不是为了小杰，原来妈妈这次回来是为了和爸爸办理离婚手续。妈妈除了和爸爸讨论具体该如何办离婚之外，对小杰这么些年的成长只字未提。
1: 无数次梦中相见的妈妈，在小杰眼中却对自己如此冷漠，这让小杰非常伤心。他想知道妈妈为什么会狠心扔下他们父女俩，为什么不像别的母亲那样疼爱自己的孩子。他问妈妈，妈妈却对他说，都怪你爸不好，他没什么本事，还老想管着我，我不想和他一起过穷日子，再说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这让小杰十分的失望，他觉得妈妈心目当中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他不曾牵挂自己。妈妈的这次出现让小杰更加的敏感，细心的奶奶和爸爸也发现了他的变化，但是他们只能用自己更加温暖的关爱来呵护小杰。每天晚上，小杰睡在奶奶身边，在奶奶慈爱的眼神和温柔的抚摸当中，小杰渐渐地再次相信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从来都没有缺少过家庭的关爱。小杰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自从他上学以来一直是班里的前三名，他就是别人家长当中好孩子的榜样。所以在此11年当中，小杰依然是一个茁壮成长的阳光少年。但是这样快乐的生活因为一场变故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2009年的3月，政府贴出公告，为了进一步加快城市的居民改造，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城市决定对老城区一片破旧的民房进行拆迁，而小杰他们家正好就在这拆迁范围之内。小杰家的房子原来是爷爷单位的公租房，爸爸年轻的时候顶替爷爷进了这个单位，在爷爷去世的时候呢，这个公租房的承租人就写在了爸爸的名下，而奶奶名下呢，另外也有一处公租房，一直是由叔叔一家人居住着。可能是因为害怕小杰一家连累他，所以叔叔一家人很少与小杰和他爸爸来往。爸爸总是很乐观地说，没关系，有奶奶，有爸爸，有小杰，我们三个人就是幸福的一家。按照政府公布的拆迁政策，他们家应该能回迁一套三居室，他们全家都非常高兴，他们终于能住上楼房了，再也不用上公共厕所了。而小杰的爸爸正在积极地和拆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商讨着拆迁补偿协议的具体签订事宜。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在大家都憧憬能尽早搬进新家的时候，小杰的爸爸生病住进了医院。经过医生诊断，小杰的爸爸罹患肝癌晚期，从病发到去世只有短短的3个月。在这3个月当中，爸爸都来不及安排好小杰今后的生活。弥留之际，小杰的爸爸拉着小杰的手说，小杰，你要好好听奶奶的话，眼里面有万般的不舍，说完也就撒手人寰。至此，小杰跟着奶奶生活。可是就在爸爸去世后不久，一直杳无音讯的妈妈和很少露面的叔叔都出现了。他们是来关心孤苦无依的小杰吗？不是，由于他们的出现，让小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妈妈回来

0: 之后，要求和奶奶与小杰同住，说是为了方便照顾小杰。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叔叔强烈的反对，这是为什么呢？叔叔说，一个当妈的在孩子四个月大的时候就远走他乡，这个时候你说你是来照顾孩子，果然在回来的第二天，妈妈就向奶奶提出，这个房子的承租人要变在小杰名下，将来回迁房的产权要登记在小杰名下。同时妈妈也向拆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出，要把自己的户口也迁进这所将被拆迁的房屋，为的是方便照顾女儿。妈妈的要求遭到了叔叔强烈的反对。叔叔说，你别痴心妄想，小杰还是未成年人，这房子的承租人应当变更在奶奶名下。你别忘了，这房子我还有份呢，你要抢房产，在我这儿你就过不去。
1: 小杰的妈妈也反唇相讥，指着小杰叔叔的鼻子说，你算是什么东西，我看你才是别有用心，你以前怎么不和你哥来往，现在你哥不在了，房子要拆迁了，你却来当好人。我是小杰的亲妈，是孩子的监护人，他爸爸不在了，我不管，谁管？
0: 看着小杰叔叔和妈妈针尖对麦芒的冲突，所有人的劝说都无济于事，言语不合之后，两人进来大打出手，在大家怎么拉也拉不开的情况下，只好有人报了110。当警察赶到的时候，小杰的妈妈已经躺在地上起不来了。这时警察赶紧叫了120，把小杰妈妈送到了医院，同时带走了小杰的叔叔。经过医生的诊断，小杰的妈妈小臂骨折，而且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警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滋事斗殴为由，对小杰的叔叔处以行政拘留15日。小杰没有想到妈妈和叔叔出现之后，自己的生活竟是这样一片混乱。之前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家会因为拆迁回迁的房屋而产生争议。妈妈回来真的是为了自己好吗？叔叔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叔叔为什么说这房子他也有份呢？这些疑问让小杰百思不得其解。而这时他也听到了邻居们的议论纷纷。张大妈说过，你说这当妈的这个时候回来肯定是冲着房子来的，本来这房子是小杰爸爸的名字，但是只有小杰的爸爸和小杰两个人的户口在这儿，这样爸爸去世之后，承租人当然要改成小杰了。那么小杰又是未成年人，那妈妈作为法定的监护人当然有权利替他管理财产了，那么妈妈也就自然有权利处分这样的房子呀。所以妈妈这个时候才会出现要求以小杰的名义来争夺房产呢。
1: 邻居的议论让小杰心里非常难过，他从心里不愿意相信大家所说的是真的。妈妈被叔叔打伤住进了医院，妈妈顾不上管自己，可是妈妈出院后对自己依然不管不问，这让小杰觉得妈妈看中的真的是房子，眼里根本没有自己这个女儿。
0: 可是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叔叔15天的拘留期限眼看就到了。这天小杰放学回来，发现屋子里面空无一人，原来叔叔一家人强行把奶奶给带走了。邻居们说，奶奶当时不肯走，死拉着房门，叔叔强行把奶奶抱上了车。面对屋子里面一片狼藉，空荡荡的只剩下小杰的衣物和爸爸的遗像。小杰抱着爸爸的遗像痛哭不已，自己也曾经有一个温暖的家，可是这个时候身边怎么连一个亲人都没有呢？妈妈在哪里？爸爸你在哪里？我亲爱的奶奶你又被叔叔带到哪儿去了呢？小杰一个人抱着爸爸的遗像在屋子里面苦挨了一夜又一夜，而那狠心的叔叔为了怕妈妈住进这房子跟他抢房产，居然把房子的水电都给掐断了。没有别的去处，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小杰只能一夜一夜地抱着爸爸的遗像胆战心惊地度过。最可怕的是有一天晚上，窗子外面投射来手电筒的光芒，小杰听见有人在动他的门锁，害怕的小杰大声尖叫，他的叫声惊动了邻居，也吓跑了坏人。 从此以后，小杰再也不敢入睡，他只能这样。

整晚整晚的熬到天亮。他不知道自己这样胆战心惊的生活何时是个尽头。好不容易挨到开学，终于能见到他亲爱的同学和老师了，可是没有想到等他报到回来，居然连这座破旧的房子他也进不去了。天地之大，真的没有自己的栖身之所了吗？看着坐在地上痛哭的小杰，许多邻居大妈都陪着掉眼泪。居委会的李主任赶来了，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又报了110。110警察找来了小杰的叔叔和妈妈，叔叔承认这个锁就是自己换的，他就是不想让小杰的妈妈也住进这个房屋去给自己争房产。警察对小杰叔叔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他可以要求叔叔打开这个房门，但是叔叔和妈妈两个人都互相推诿，谁都不愿意照顾小杰的生活。总不能让一个11岁的孩子再一个人留在这么破旧的房子里面。经过和居委会李主任协商，警察把小杰暂时送到了居委会。在居委会，小杰一待就是3个多月，李主任的办公桌就成了他的书桌，李主任办公室的沙发就成了他睡觉的床。应该说，在居委会待的这3个多月，是小杰在父亲去世之后最愉快的3个月，因为在这里他找到了最起码的安全感。经过这3个月，小杰渐渐相信邻居们的议论是对的，妈妈这次回来不是为了自己，真的是为了房子。说实话，他其实并不愿意和妈妈一起生活，但是要他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让他心里还是很难受的。懂事的小杰平时在居委会的叔叔阿姨面前总是很开心，可是细心的李主任在小杰睡觉的枕头上总能发现有泪痕，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呀。正当居委会的李主任和派出所的张所长在商量着小杰的事情该怎么办的时候，这边小杰的叔叔和妈妈又打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回他们是要争着把小杰接走，说只有自己才能更好地照顾小杰的生活。他们之前不是互相推诿吗？怎么又性情大变了呢？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为了慎重起见，李主任都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让他们回去等通知。没几天，小杰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原来叔叔以小杰的名义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小杰妈妈的监护权，同时变更叔叔为小杰的监护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小杰怎么又突然成了他们争夺的香饽饽呢？居委会的李主任和派出所的张所长为了慎重起见，决定找到律师来问一问。律师告诉他们，我们国家呢，这个监护制度是为了保护特定的公民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一个监督和保护制度。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呢分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2种。我们说，如果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的父母就是他的法定监护人。但是父母没有监护能力的时候呢，有没有其他人担任他的监护人呢？根据民法通则第16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成年兄姐；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担任监护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或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当法定监护人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时候，可以在其他人当中指定监护。这种监护制度呢，是为了保证特定的公民的人身或者是财产权利，通常是指这个未成年人或者是有精神病人的这样的限制民事行为。

0: 能力人。根据他们的介绍，律师指出，这个案件不是简单的争夺监护权的案件，而是透过监护权的背后，他们是要争夺房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被拆迁的房屋是一所公房，公房的承租人原来登记在小杰的父亲名下，而小杰的爸爸又去世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朋友们，就是说公房承租权不是公民的遗产，不可能发生继承，所以当承租人去世之后呢，其他的法定继承人并不是当然对这个公房就有权利，而是应当变更这个公房的承租人才能获得这个公房的使用权利。那么谁能够有权利变更成这个公房的承租人呢？这一点法律也有规定，必须是与这个公房承租人共居的人。这个共居人是什么概念呢？应当在这个公有住房当中连续居住满一年，而且户口也落户在这个公有住房当中。那么根据李主任的介绍，只有小杰符合共居人这样的要求，那么这所公有住房将来就应当变更成小杰的名字。那么因此发生的拆迁回迁的房屋当然应当登记在小杰名下。那么小杰又是一个未成年人，他的监护人有权利替他来管理财产，当然也有权利来使用这个房屋，所以谁获得他的监护权，谁就有权使用这个回迁房屋。听了律师的解释，李主任和张所长豁然明朗。但是这样一个案件，他们应当如何面对呢？无论小杰的监护权是确定在妈妈或者是确定给叔叔，明显对小杰都是不利的呀，这可怎么办呢？律师又给他们提醒，别忘了小杰还有一位近亲属，小杰的奶奶还健在呢。当然我们还得考虑一个问题，小杰目前还年幼，而奶奶年事已高，如果把监护权确认在奶奶名下，将来小杰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如果奶奶就已去世，那不又面临着还得做一次指定监护人的事情吗？听了李主任的疑问，律师说，我们说监护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呐。所以在此我建议居委会在这个时候和奶奶共同担任小杰的监护人。经过分析之后，律师给他们出了一个周全的办法，建议奶奶和居委会同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到小杰监护权确认的这个诉讼当中。这样一场针对小杰监护权的争夺的大战拉开了序幕。人民法院受理了这样一个案件，在法庭之上，妈妈和叔叔都再三向法官表示自己更有能力做小杰的监护人，因为从血缘关系上来说，他们都是近亲属，而且呢，他们都年富力强，能够照顾好小杰。他们的陈述和小杰的生活现状形成一个极大的反差，那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律师说，没错，你们确实是在法律上和小杰关系最近的人，可是那之前11年的成长过程当中，你们有对小杰尽过一丝的抚养责任吗？他为什么在居委会生活了几个月你们都不管不问？是谁把他房子的水电给掐断了？你们在这里争得不亦热乎，你可别忘了，法院在判定孩子的抚养权或者监护权的时候，当这个孩子超过10周岁的话，法官应当征询孩子的意见。所以在此我建议法官，我们要听听小杰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当法官征询小杰的意见的时候，小杰说，我愿意和奶奶生活在一起，请叔叔和妈妈还我一个平静的生活。法官，我不恨他们，因为没有爱就没有恨。他们总在争那套房子，可是他们不知道将来我能给他们回报的远远大于那一栋房子。小杰的话让叔叔和妈妈都很汗颜，让在场所有的人都颇为感慨。是啊，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都明白亲情的价值远远大于任何的物质利益。
1: 听了小杰在法庭上的陈述，小杰的妈妈和叔叔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奶奶指着小杰的叔叔说，你看你干的什么事。

0: 事儿啊？
1: 你要是再胡来，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谁也别想再把我和小杰分开。说着，奶奶和小杰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2: 最后，法院裁决由奶奶和居委会共同担任起小杰监护人的职责，小杰和奶奶又生活在一起了。这件事情之后，当老邻居再次看到小杰的时候，因为感受到了大家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阳光的笑容又回到了这个快乐坚强的小姑娘的脸上。我们祝愿她健康的成长。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欢迎大家收听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我是陈旭。10月7号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约2415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10月6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60.5万人次，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从铁路12306预售情况来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西安、武汉、杭州、重庆、上海、郑州、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西安、杭州、郑州、

南宁。南宁至广州，北京往返上海，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太原至北京，西安往返成都，武汉至深圳，大同。

联动地方市政交通部门，做好旅客接驳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太原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108列，其中夜间高铁55列。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24列，对通辽、额济纳、锡林浩特等方向旅客列车扩编加挂。郑州局集团公司加开北京、广州南、深圳、杭州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28列，其中夜间高铁53列。武汉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363列，西安局集团公司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313列，其中新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31列，积极服务返程客流需求。上海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557列，安排427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上海地区火车站全面升级站区服务与疏导举措，联动站区管委会、地铁、公交等部门，构建一体化交通接驳体系。南昌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460列，抚州站在候车室座椅区域增设充电接口，方便旅客使用。广州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广州南站设置7个地铁免安检换乘通道，便捷换乘区拓宽400平方米，提升客流疏散效率。南宁局集团公司加开动车组列车214列，其中夜间高铁100列。东兴市站增配翻译机，为跨境旅客提供双语服务。成都局集团公司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97列，其中夜间动车组154列，成都东站实行通宵运营。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57列，乌鲁木齐客运段持续丰富列车餐食品类，推出大盘鸡等新疆特色菜品，全力供好一盒好饭。铁路部门提示，目前铁路客流处于返程高峰，部分地区旅客出行比较集中，请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和出行服务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车票标注的车次、日期、区间座号有序乘车，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

继今年五月至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票，购买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于10月4日起陆续发售。今年五月至六月，国铁集团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措施，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国铁集团在认真总结前期工作情况的基础上，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的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10月18号至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有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

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坐席的升席业务。铁路部门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提升适老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客运产品，不断提升老年人出行体验，为服务银发族温馨便捷出行，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近日，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假期首日，新疆铁路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旅客发送量达31.58万人次，较2025年10月1日31.32万人次同比增长0.8%。这也是新疆铁路部门第五次单日客发突破30万人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疆铁路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实自治区党委深入实施旅游兴疆战略，加快打造文化强区、旅游强区等要求，聚焦国铁集团运输保障能力世界一流目标，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增强天山雪莲服务品牌效应，按照开好车、售好票、强基础、服好务的工作思路，加强节日客流市场分析，提前制定运输保障方案，打足打满节日期间运输能力，为旅客出行提供便利。结合本次假期时间长、客流规模大幅增加的实际情况，新疆铁路部门统筹运力资源，针对假期全疆热门方向、区段，科学投放运力，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精准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重联动车组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国庆假期增开411趟临时旅客列车，国庆当天增开临时旅客列车达65列，并对29列动车组列车实行重联运行，全力满足各组旅客的出行需求。为应对客流高峰，全疆各火车站组建天山雪莲志愿者服务队，强化高峰时段电梯、地道、站台等重点区域服务引导。假日期间，新疆文旅市场火热，演唱会、马拉松等展会赛事轮番上线，各车站提前掌握活动时间、规模，强化客流组织，做好运输服务保障。各车站与地方交通部门及时共享列车开行计划、旅客到发信息，加密公交车接驳班次，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铁路部门与地方文旅部门紧密联动，开行新东方快车、福满亳州等旅游专列，串联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助力假日旅游经济发展，持续开好公益型慢火车，让不同需求的旅客都能体验到铁路交通运输带来的便利生活。同时，各站车单位开展丰富多彩的欢度国庆主题活动，营造温馨的节日氛围。

近日，一列满载机械设备、汽车配件、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国境站驶出，开往俄罗斯莫斯科。截至9月28号，霍尔果斯国境站今年

通行，中欧亚八列突破7000列，进出口过货量超1200万吨，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以来，新疆外贸进出口需求旺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保障中欧亚八列顺畅通行为重点，坚持按图行车，持续做好与国内海关、边检和境外铁路部门的沟通对接，优先保障图定班列和生产计划兑现。为了做好口岸保通保畅工作，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统筹班列组织，坚持快接快卸快返，压缩车辆停留时间，提高国境站间宽准轨车流、进出口货流衔接效率，建立生产组织过程调控机制，根据车流、货源和能力变化，动态调整接发、换装、取送方案，减少非必要等待环节，确保运输生产安全有序。统筹行车、货运、装卸各环节，加强生产调度指挥，优化作业流程，实现换装、编组、查验、放关同步交替作业，有效压缩通关等待时间。同时，霍尔果斯国境站大力推进硬件设施设备改造升级，统筹站场和装卸机具，抓好站内集装箱短驳运输组织，进一步提高车站的综合换装能力。为保障中欧亚班列高效通行，铁路部门与地方海关部门协同发力，依托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模式，实现海关和铁路数据实时互通，让中欧亚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截至目前，经霍尔果斯国境站通行的中欧亚班列线路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达200多种，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挥了重要作用。

听众朋友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陈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的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3: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4: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5: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6: 好啊。
5: 这画的是什么呀？
6: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5: 那这个呢？
6: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5: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0: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3: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长期使用电热毯的危害。长期使用电热毯将温度提高，这种温度是周围空气所不能达到的。相对较高的温度对男性的生殖器会造成一定的损伤，但至于具体的影响有多大，目前没有办法确定。从机理及一般的常识来看，对于男性生殖功能是有一定的影响。其实不仅仅是长期使用电热毯，其他的一些生活方式等会影响男性的生殖功能，包括经常泡热水澡，经常蒸桑拿哦。
1: 人为什么会脱发？头发是从毛囊中生长出来的，主要会经历三个阶段：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生长期时，头发会从毛囊中长出来并不断变长，接下来毛囊开始萎缩，头发生长速度变慢，进入退行期。此后头发会自然脱落，接下来进入休止期，毛囊中不再长出来头发。但也不用担心，你头顶上大概有10万个毛囊，它们是轮班休息的。进入休止期的毛囊在一段时间后又会重新长出头发。正常情况下，成年人每天都会掉10来根头发，然后有新的头发长出来，新旧交替。但如果毛囊由于某些原因提前进入退行期和休止期，那么就会导致每天掉的头发大于100根，新头发供应不上，长久以往你就秃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至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有科学家认为，遗传是造成脱发的主要原因，尤其是男性脱发。2005年，德国波恩大学的学者马库斯·诺森发表了一项关于男性脱发的研究。他发现，40岁以下出现脱发问题的男性可能是 X 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导致的。研究人员猜测，这个基因可能会让男性的头皮上有更多的雄性激素受体。人体内分泌的雄性激素在到达头皮的人毛乳头细胞后会被激活，变成一种叫做双氢睾酮的物质。这种物质在与毛囊中的受体结合后可以抑制毛囊生长，或者让休眠中的毛囊不再苏醒，这样头发就会供不应调。当然，控制脱发的基因其实也不止这一个。2008年，诺森又发表了一篇论文，他找了296名男性脱发患者以及347位普通人，研究其他可

可能引发脱发问题的基因，结果发现在第20号染色体上也有一个基因可能会加剧男性脱发。除了遗传外，一些外部因素也可能会导致脱发，比如过大的压力。人在面临压力时，肾上腺会分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激素，长期压力会导致皮质醇在体内越积越多，而如果它们在毛囊中积累，则可能对毛囊的生长有很大影响。 1994年，研究人员测定了65例男性和46例女性脱发患者体内皮质醇的含量，发现和普通人相比，这些脱发患者体内的皮质醇含量要高很多。所以在面对压力时，一挠掉一把头发，可能就是皮质醇在作祟。目前人类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脱发的原因，一些治疗脱发的方法，比如移植毛囊、生发剂等，效果也因人而异，甚至可能并不理想。 或许等人类真正解开脱发原因时，就能迎刃而解，找到治疗它的方法。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今天我们来讲讲为什么有些人在冬天更加抗冻。在寒冷的冬天，除了裹上厚厚的棉衣保暖外，人体自身也有发热装置。当人体内的冷却感受器感受到外部温度降低时，会变得兴奋，并将信号传递给下丘脑。之后，下丘脑中的体温调节中枢会把这个信号再通过神经细胞传递给人体内负责产热的部位。比如你被冻得打哆嗦，就是下丘脑命令骨骼肌站立来增加产热。皮肤上起鸡皮疙瘩，则是皮肤为了减少热量散失收缩毛孔造成的。人体本身的抗寒能力与骨骼肌有很重要的关系。人体骨骼肌的纤维主要分为两种，快速抽动肌纤维和慢速抽动肌纤维。在日常生活和运动中，快速抽动肌纤维主要负责短跑冲刺、跳高跳远等爆发性运动，消耗能量快，很容易疲劳。慢速抽动肌纤维负责一些慢跑等有氧运动，不易疲劳，且对低温环境耐受更好。2021年瑞典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些人之所以更抗冻，原因可能就是他们的快速抽动肌纤维出了点小问题。研究人员招募了42位健康男性志愿者，年龄在18至40岁之间，他们平时都不太进行体育锻炼，干的工作也不需要长期待在寒冷环境中。但残酷的研究人员要求志愿者们在14摄氏度的冷水中浸泡20分钟后休息10分钟，如此反复，直至志愿者们的体温降低到 35.5 摄氏度。在浸泡过程中，研究人员用肌电图监测志愿者们的肌肉电活动，评估他们的颤抖情况。此外，他们还收集了志愿者的肌肉样本，检测蛋白质含量及肌肉纤维比例。结果发现，大约有20%的志愿者体内缺少一种叫阿尔法肌动蛋白3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只在快速抽动肌纤维中存在。这些志愿者在反复泡冷水澡时，体温下降很慢，也不颤抖，70%左右能在接触冷水后还维持 35.5 摄氏度以上的体温。而含有这种蛋白的正常人，只有30%在泡冷水澡后还能够维持这个体温。也就是说，骨骼肌中缺少这种蛋白质的人会比普通人更加抗冻。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是数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在从温暖的非洲大陆向北方迁徙过程中发生了基因突变，让一部分人获得了更加抗冻的属性，能够更好地适应北方寒冷的气候。不过，人体内产热的器官还有很多，骨骼肌对此的影响有多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瑞典的研究者也认为，这项研究提出的生理机制目前尚未在分子水平的实验上得到证实。未来，他们也将继续研究，找到部分人抗冻的真相。

吻是一个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动作，激情来临之时，一个深深的吻把两个独立的个体连接在一起，交换彼此的味道、气息、情绪。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类会接吻呢？有学者推测，这可能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奥地利人类行为学家艾伯斯菲尔特在1970年出版的《爱与恨：行为模式自然史》一书中提到，人类的接吻可能是从动物界直接口对口喂食进化而来。像豺、狗这些哺乳动物以及一些鸟类中都有类似的行为。雄性布谷鸟会给雌性喂食来表达爱意，黑猩猩、倭黑猩猩中也会出现母亲和孩子口对口喂食的情况，而且这种喂食方式和法式湿吻十分相似。喂食是母亲用舌头把嚼碎的食物推进孩子嘴里，后者除了不喂食外，剩下的过程完全一样。虽然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并不是人类的直系祖先，但它们的基因与我们实在太相似了，可能这个动作的确在我们的基因中留下了烙印。当然，对于现代人类来讲，接吻的意义并不在于此。在接吻时，两人会相互传递许多东西，比如口水、口腔细菌。此外，皮肤的汗味、嘴里的口气都会进入对方的鼻腔，这些也在无意中传递给对方许多信息。比如男性腋下分泌的汗液中还有一种叫雄鳃二烯酮的物质。2008年，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

女性可能会更偏爱熊灾二吸同水平高的男性，这件事恰好可以在接吻时判断出来。接吻还可以让人变得更加欢乐。 2005年 美国罗格斯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让人凝视自己深爱的另一半的照片时，大脑中的右尾状核和右腹侧被盖区将会更加活跃，这正是大脑分泌快乐物质多巴胺的地方。 考虑到接吻与爱情密不可分的联系，接吻可能的确会给人带来愉悦的感觉。 2021年 发表了一项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件事。研究人员测量了接吻时情侣们的脑电波，发现大脑左半球前额叶区会变得更加活跃，这正是负责积极快乐情绪的地方。而如果你只是亲吻自己的手或其他什么地方，脑电波并不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目前的研究还不足以对接吻进行彻底的分析。当然， 抛开这些复杂的科学研究，接吻是情侣之间增进感情不可缺少的活动。浪漫有时就是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永远都有一层神秘的面纱。

0: 春后是装修的好时节，爱家小贴士提醒您，通风换气是防止室内环境污染最经济的方法。不管住宅里是否有人，应该尽可能的多通风，一方面它有利于室内污染物的排放，另一方面可以使装修材料中的有毒有害气体减早的释放出来，因此保持居室场所的通风换气是必须的。它可以保持室内污染物浓度低于一定的水平，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洁。对于一个人均使用面积为10平方米的房子来说，必须每小时换3次气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笑开颜，
3: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2: 世界人口70亿，
3: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2: 见了面问声好
3: 哟，来了您没
2: Good morning，
3: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2: 进出脚步要放轻，
3: 嘘，今天动地可不行，
2: 口角摩擦别生气
3: 哟，瞧我了，
2: 哎，别急别急别急，
3: 何必为此动武力，
2: 面壁思过断对错，
3: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2: 邻居好在人保，
3: 邻里和睦最重要，
2: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妈，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3: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4: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5: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6: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5: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6: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7: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5: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8: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6: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5: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6: 他们在努力感知。
5: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6: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9: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6: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

0: 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9: 第一部发表和出版后的情况，在我的意料之中。文学界和批评界不可能给予更多的关注。除过当时的文学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这是全书的第一部。它不可能充分展开，更谈不到有巨大高潮出现。评论界持保留态度是自然的。不过，当时还有一些我国重要的批评家，给予第一部很热情中肯的评论。这里我主要指出北京的三位，他们是蔡奎、朱寨和曾振南。蔡奎是我国主要研究当代长篇小说的专家，他可能在完全掌握我国长篇小说的大背景上来考察一部作品，因此他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他自始至终关注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给了我许多鼓励和关怀。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这些帮助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朱寨是一位很有造诣且经验丰富的老一代文艺批评家，从中篇小说《人生》开始，他就给予我的创作以十分深刻的理解和评价。他和蔡奎一起为平凡的世界得到某种承认而竭尽了全力，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另一位当时很瞩目的批评家曾振南，对于这部书有十分透彻的理解，并对第一部写了一篇重要的批评文章。他的分析和批评使人心服。我国几位当代重要批评家的理解，使我在冷落中没有丧失信心。当然，从总的方面看，这部书仍然是被冷落的，包括一些朋友，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我也完全能感觉来这一点。

我是心平气静的，因为原来我就没抱什么大希望，而眼前这种状况也不能算失败。

0: 这样便产生了一种急迫感，急迫地想投入下面的工作。我想我能给挑剔的批评界提供一些比第一步更好的东西。客观地说，尽管第一步我已费尽心机竭尽了全力，但终究是没有经验的产物，很多地方有遗憾，甚至是笨拙的。另外，按老托尔斯泰的原则，第一步我是有节制的。现在看来，他虽然没有满足批评界的期望，但为我下面的描写和展开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在我的心中，三部已是一个统一体，我已经看见了书的全貌，因此就不能对批评界的意见过分计较，他们只是就现在的第一部发表看法。总之，第一部的发表和出版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大欢乐，也没有遭受巨大打击的感觉，它只带来某种刺激，促使我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下面的工作。我急迫的，但也更缜密地开始重新检讨第二、第三部的构思内容。许多原来苦心经营并不十分满意的构建被毫不犹豫地推倒，有些河流被引向了新的河床，甚至整个地改变了流向。有些素材显然成了一堆废物，而新的空缺需要马上补充。至于从人生开始，一直到后来某些评论向我提出的一些重大责难，他们仍然没有能说服我。由于我忙于自己的创作，没有精力和他们抬杠，只能任他们去说。现在我也许就一两个主要问题可以谈谈自己当时的认识了。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从人生以来，某些评论对我的最主要的责难是所谓回归土地的问题。通常的论据就是，我让高加林最后又回到了土地上，并且让他手抓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呐。由此便得到结论，说我让一个叛逆者重新皈依了旧生活，说我有恋土情节，说我没有割断旧观念的期待等等。首先应该弄清楚，是谁让高加林们经历那么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个圆圈后不得不又回到了起点。是生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而不是路遥。作者只是力图真实地记录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发生了什么，根本就没打算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想象去解决高加林们以后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同样应该由不断发展的生活来回答。作者真诚地描绘了生活，并没有弄虚作假，同时还率直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认识，这一切就足够了。高加林当时的生活出路，不仅我无法回答，恐怕政治家也未见得有高明的回答。站在今天来阔谈高加林的这一问题当然容易，连街头卖菜的大娘都知道他未必就一定要回到土地上去，何必要摆出一副事后诸葛亮的架势来郑重

0: 指出。要是这样来论证作品，除过科幻小说家，所有的作家都属旧观念。另外，高加林虽然回了故乡的土地，当时是被迫的，但我并没有说他就应该永远在这土地上一辈子当农民。小说到此是结束了，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并没有在小说结束时结束，而且我为此专门在最后一章标了并非结局几个字。至于高加林最后那一声沉痛的呼喊，那是人物在特定环境和心境下的真情流露。首先，不应该谈论是否应该有这一声呼喊，而应该讨论这声呼喊是真情的流露还是伪饰的矫情。实际上，这声喊叫混含着人物许多复杂的思想情绪，并不像某些偏执的批评从观念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其中主人公的难言之隐，一般读者即可体味。换一个角度说，高加林为什么就不应该有一点所谓的恋土情节？即便这土地给了他痛苦，但他终究是这土地养育大的，更何况这里有爱他的人，也有他爱的人。他即使想远走高飞而不成，为什么就一定要诅咒土地？如果是这样，那这个人就是精神变态者，而不是一个正常人。任何一个出身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断然决裂。我想，高加林就是真的去了联合国，在精神上也不会和高家村一刀两断。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即如何对待土地，或者说如何对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劳动大众的问题。是的，我们最终要彻底改变我国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的生活观念和陈旧习俗，填平城乡之间的沟堑。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这也是全人类的目标。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就包含着我们将不得不抛弃许多我们曾珍视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人们常常一边恋战着过去，一边坚定地走向未来，永远处在过去与未来交叉的界限上，失落和欢欣共存。尤其是人类和土地的关系，如同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儿女终有一天可能要离开父母，自己要去做父母，但相互之间在感情联系上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割舍。由此而论，就别想用简单的理论和观念来武断地判定这种感情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那么，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的告别，还是无情的斩断？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 哲学的断定是一回事，艺术的感受是另一回事。艺术家的感受中，可能包含哲学家的判定，但哲学家的判定未见得能包含艺术家的感受。理性与感情的冲突也正构成了艺术永恒的主题。拉斯普京曾写了《告别马拉胶》，揭示的正是这一痛苦而富于激情的命题。我迄今为止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30章可以看作是我从一个侧面专门为此而写的一个小小的特写。我国不幸的农村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是古老历史和现当代历史形成的。政治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可以理性地直接面对问题，而作家、艺术家面对的却是其间活生生的人和人的感情世界。毫无疑问，广大的落后农村是中国迈向未来的沉重负担，但是这个责任应由历史承担，而不能归罪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简单的说，难道他们不愿意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得更好一些吗？命运如果把他们降生在城市，而把现在的城里人安排到农村，事实又将会怎样？城里人无权指责农村人拖了他们的后腿。就我国而言，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广大的农村，也不会有眼下城市的这点有限的繁荣。放大一点说，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不就是全球的农村吗？因此，必须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农村的问题，也就是城市的问题，是我们共有的问题。这样，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而不是优越而痛快地只顾指责甚至嘲弄丑化他们。就像某些发达国家对待不发达国家一样。作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我更多的关注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苦，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大欢乐。我同时认为，文学的先进不是因为描写了先进的生活，而是对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活动做了准确而深刻的描绘。发达国家未必有发达的文学，而落后国家的文学未必就是落后的。拉丁美洲可以再次作证。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化或理论化倾向的作品，而且博得了一些新理论权威的高度赞扬。某些批评已经不顾及生活实际上是怎么个样子，而是看作品是否符合自己宣扬的理论观念。那么，我们只能又看到了一些新的高大全。穿了一身牛仔服的高大全，或披了一身道袍的高大全，要不就是永远画不好圆圈的高大全。而特定历史和社会环境中不同人的生活到底怎样，这正是文学应该探求的。他们类似或不同的思想、欲望、行为、心理、感情、追求、激情、欢乐、沉沦、痛苦、局限、缺陷，他们与社会或自然环境的矛盾， 与周围其他人的矛盾

0: 自身的矛盾等等。我们会发现十恶不赦的坏蛋不是很多，但完人几乎没有。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人，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种种局限。正因为如此，我们前面谈论的高加林们，当时就只能是那样，而不会按某些批评所要求的那样。以后，既不是作家的原因，也不是批评家的原因，仍然是因为社会生活发展的原因，千千万万的高加林们还要离开土地，而且可能再不返回。但是我敢肯定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土地的感情也仍然只能是惋惜的告别，而不会无情地斩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女公安局长》第三集。

各行动组注意，要密切监视黄松团伙的动向，暂时不要和我联系，一切听从刘政委的指挥，准备行动。

0: 你好，我是任长霞。
1: 霞，
0: 哦，妈，什么事儿啊？我正忙呢。
1: 郑州市局
0: 啊？
1: 说你弟弟被解救出来了。
0: 郑州市局说弟弟被解救出来了。哦，好，好，太好了！我知道了，妈，我正在执行任务，你多保重身体啊！再见。
2: 局长，黄松来了。
0: 就等他上门了，许斌，叫他进来。
2: 是。黄总，请吧。
3: 哎呀，任局长，任局长，接到你的电话，我立刻就来了。任局长，还是要给个面子啊。哎，今天晚上我请客啊。
0: 请坐。省里吴老的面子我一定给，不过今天是我请你，你不会反对吧？
3: 哦，这么说，局长大人把东西都备齐了？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3: 嗯，多谢多谢了啊！嗨，还是啊，我来请你吧啊！
0: 不，今天是我请你，能请到你这大忙人不容易呀。
3: 没办法，啊，想不忙也不行啊。我办了这么大个集团公司，人家都说我在登封是头一份儿，这上边还硬往我头上安了什么优秀企业家呀、劳模呀、政协委员呢，等等等等等等，嗨，还不是就想从我兜里掏个钱吗？有时候啊，让你烦的呀。这些头衔啊，你想拿都拿不掉。
0: 你是大能人，能者多劳嘛。
3: 哎呀，

0: 怎么多劳啊？忙啊，啊，弄得我是忙了生意，忙开会，既要为登峰的经济腾飞做贡献，还得帮政府啊出谋划策。这不，我刚从省里回来，省里的吴主任、梅厅长、市里的贾书记，都夸你能干呢，啊，哼，看来任局长是前途无量啊！
1: 黄总不愧是登峰的名流，交际挺广的嘛。
0: 任局长，为了表示我的歉意和交朋友的诚意，
1: 密码箱，这是干嘛？
0: 哎呀，你的老父亲瘫痪在床，这治病总是要花钱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也算为你解除后顾之忧，让你安心工作，尽我一点微薄之力了啊！
1: 你倒是挺重义气呀、
0: 哎，任局长，这你算了解我这个人了吧？啊，我这次来啊，还是想和任局长共商致富大计呢啊！
1: 好啊，来人，红梅，给客人倒茶。
2: 哎。
0: 谢了谢了。
2: 黄总，请用茶。
0: 任局长，
1: 我是黄松，你要说的就这么多？那我就要问一问了。白沙湖是你承包的吧？
0: 没错，任局长，这里头，水利局也有份儿。
1: 避暑山庄和湖上的红船是你的吧？你不能组织卖淫嫖娼啊！
0: 什么？你这是听谁说的？这可没有没有啊！那是我老婆经营的，她可是奉公守法的，啊！
1: 招募劳教劳改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充当打手，购买枪支弹药，打着派出所旗号敲诈勒索。在白沙湖为所欲为，伤了7条人命啊！
0: 哎，这，我不至于这么严重吧？任局长，你别老这样看我行不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1: 还用解释吗？用几个臭钱就想买通共产党的公安局长？
0: 哎，这从何说起？任局长，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商量，好商量啊！这样，我先去趟卫生间啊！对不起，对不起。
1: 黄大老板，既然请你来了，我就得把你招待好啊！来人，把他抓起来！
0: 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你根本……
3: 局长，你看这小子腰里还别的这玩意儿。
1: 哼。
0: 姓任的，算你狠，可你今天把我抓了，明天，
1: 做梦去吧，黄松，你罪恶昭彰，法理难容，我倒要看看明天会怎么样。
0: 我手下那帮弟兄，也都看着你呢。哼，小心。
1: 我是任长霞，哦，刘政委呀，哦，好，好，我按下免提键，你再重说一遍。
4: 长霞同志，黄松黑恶势力团伙嫌犯64人，除1人自杀外，全部抓获归案，无一漏网，无一漏网啊！
1: 黄松，你听到了吧？哼，压下去。
3: 走。

0: 您好，我是任长霞。
1: 长霞呀，
0: 哦，是贾副书记呀。您好，您好。
1: 长霞呀，黄松的事有没有什么误会啊？
0: 现在看还没有什么误会。
1: 你想尽快出政绩，这可以理解，不过可不能太着急呀。
0: 我们是经过缜密侦查才对他依法抓捕的。
1: 对一个有贡献的劳模、优秀企业家，要爱护，那不能有点错误就抓人呐。我的意思啊，你们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
0: 保护伞。你好，我是任长霞。
2: 小人呐，
0: 哦，是吴老。
2: 哎，对对对，你挺有魄力呀！一个政协委员为登峰经济还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嘛，犯点错误也难免，这抓起来影响好不好啊？
0: 我们抓捕黄松，有足够的证据。
2: 你那个证据可不可靠啊？这个树大招风，是不是有人陷害黄松？做伪证的事儿也不是没有啊。
0: 吴老，您教导过我，要依法行事，不管是谁，不管有什么头衔，只要犯了法就得抓。
2: 对对对，挺革命嘛。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呐。黄松的企业直接影响着登峰经济的发展呐，你可不能不顾后果呀。
0: 吴老，您放心，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登峰能人多着呢。
2: 小人啊，你这什么态度嘛？你还年轻啊，少经验，可不要拿着前途开玩笑啊！
0: 吴老，你
2: 什么都不要说了，考虑考虑放人的问题吧。
0: 岂有此理！怪不得这些年登峰的恶人这么猖狂呢。你好，我是任长霞。
3: 啊，人呢，局长？你怎么敢把黄松给抓起来呢？他可是个
0: 对不
3: 知
0: 起，
3: 名的人
0: 不
3: 物
0: 谈
3: 啊。
0: 黄松。
4: 小人呐，网开一面吧，有好处。姓任的，你他妈活够了！
5: 任长霞，你赶紧放人吧！
4: 放人！抓人！
5: 放人！
4: 抓人！抓人！放人！
5: 放人！
0: 放不放？想吧。我不接行不行？真烦人！不像话！请不要说情，我们绝不会放黄松。
6: 长霞同志，给谁发火呀？给我？嘿，火气还不小啊！我是省政法委的老华呀。
0: 哦，华书记，哎呀，对不起，我。
6: 哎，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有点招架不住了吧？
0: 嗯，可死活我也得挺啊。
6: 对嘛，你抓黄松抓得好，为人民群众除了个大害，你不要怕，不能软，政法委和我支持你。
0: 华书记。
6: 长霞同志，有什么难处只管说，有什么事儿我们替你顶着。这个案子啊，我已经向省委做了汇报，省委指示要把它当作省里的要案来办。
0: 哎，谢谢华书记，谢谢。

0: 局长，这是下一步侦查砍刀帮案的计划，请您批示。
1: 先放在这儿，我抓紧看。请进。
2: 报告局长，

0: 我辞行来了。咦，许兵，你这新竞聘的所长看来挺威武，挺精神嘛！
1: 嘿嘿，哎，任军，我这心里的弯儿啊，早就拉直了。
0: 许兵，你就要去镇派出所上任了，有件省公安厅督办的案子正在你的管区，一会儿咱们具体研究研究。
1: 那我先去找刘政委告个别。
0: 去吧。哎，任局，你看，有几辆农用车开进院里来了，走去看看。
2: 哎。

0: 一二
1: 嘿。哎呦，我说乡亲们，你们这是
0: 树碑，给任城下局长树功德碑。
2: 树碑给我？
3: 对啊，就是
0: 乡亲们竖起来呀。
4: 乡亲们停下，快停下。乡亲们，我任长霞有什么功德值得立这个碑呢？这情我领，这碑我可是担当不起呀。
5: 孩子，你担不起还有谁当得起啊？
0: 长霞，你是登封百姓最敬重的清官呐，你斗邪恶平冤案，还走村串户，为咱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啊。
6: 是啊，
7: 大家清楚的很呢，
5: 咱们心里的话呀都刻在这碑上呢。你看长庚，你念念碑文啥意思？
0: 哎，这上联是有为而为邪恶为，下联是为民得民万民颂。这意思是说呀，坏人见了咱长霞局长那就害怕，就直打哆嗦，可是老百姓们见了咱长霞局长啊，那就高兴直拍巴掌。你看写的多好啊，大伙说是不是啊？
8: 是啊。
4: 有为而为邪恶为，为民得民万民颂，说得好啊，我会把这话深深地刻在心里，可这碑万万不可呀，不能立呀。
9: 这是
0: 为什么呀？
4: 乡亲们，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分内的事儿，不做是渎职，做不好是失职，做好了是天职。再说这桩桩件件不是我任长霞一个人能干得了的，是公安局全体公安干警的功劳，也是乡亲们的功劳啊，怎么能为我树碑呀？
5: 长霞呀，这是百姓的意思啊。
0: 是啊，别人不说，就说你韩大婶吧，为了捐款树碑，她白天到湖边割荆条，晚上就不停地编筐织篓，手上全是血口子，有一天呐都累晕过去了。
4: 大婶儿，你们给我的实在是太多了。哎
5: 呀，孩子啊，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呐，我们跪下来求你，中不中啊？啊，
4: 快起来呀！
0: 长霞，今天呐，你就听我们一次吧。乡亲们，树碑。
3: 好。

0: 我们给人民群众一条小溪，他们就会还我们一条大江了。我们为他们就是死了也值啊。
1: 局长，这碑，
0: 这碑还是要拆的，但是乡亲们的话会永远刻在我们每一位公安干警的心中。

2004年4月14号20点40分，任长霞因公突遇车祸，于15号0点40分牺牲。任长霞在登封的3年03天时间里，接待上访群众3467人，破案3420起，捣毁黑恶势力团伙20多个。他用自己的先进行为，在老百姓心中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

0: 十七日，是为任长侠送葬的日子。十四万群众自发为他送行，一时间鲜花万丈，铺满城，街巷尽闻嚎啕声。其哀其痛，使嵩山颍水长叹；其悲其壮，撼动中岳古城。
1: 任局长，您慢点走啊！
2: 慢点走啊，
1: 长侠，你一路走好啊！长侠呀，我长庚一无所有，只有一片心了，送你一把伞，路上遮遮风雨吧。
3: 长侠，我的好孩子，你答应过大婶儿给你做手擀面条的呀，今儿个婶儿给你端来了，这一碗是长长的一根面，是长寿面呢。孩子啊，你回来吃吧。
1: 妈
4: 妈，我是小雨呀，我的作文写好了，题目是妈妈你在天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生物在进化过程中是渐进的，如进化理论，还是突变的，如灾变理论，其争论已经很久了。这两种理论争论的焦点就是恐龙为什么灭绝了。对于恐龙的突然灭绝有许多说法，气候大变动说，白垩纪晚期的造山运动，气候剧烈变化，许多植物枯死，食植物类恐龙死去，并影响到食肉恐龙的生存。也有人认为气温降低使恐龙蛋难以孵化，即使孵化出

出来也难以成活。便秘说和生物碱中毒说。食草类恐龙以苏铁、羊齿等植物为生，后来这类植物灭绝，恐龙改食柳树和桑树类植物，造成便秘，食而不化和不便造成死亡。也有人认为苏铁和羊齿中含大量生物碱，食此久之造成中毒而亡。氧气过量说和火山喷发说，以及种族老化说和哺乳类竞争说，这几个说法主要是认为恐龙在生存竞争中被后来者所取代，哺乳类不但与恐龙争食，而且把恐龙蛋吃干净了，使其绝后。地磁消失说，地磁消失后，地球接受外界射线辐射加剧，对气候影响很大，使恐龙灭绝。据计算，每1亿年内就有一颗小行星击中地球。还有人认为是彗星撞击的。小行星和彗星含有剧毒氰化物，污染了大气和水源，致使恐龙被毒死。中国科学家分析了四川出土的恐龙化石，的确发现它们含砷，也就是剧毒物质量较高。从陨石坑分析可知，坑内金属铱含量过高，支持了陨星撞击地球使恐龙灭绝的论点。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发现富含铱的地层可能是火山灰和海水作用的结果，甚至有些地区有6层富铱层，但只有1层与恐龙有关。因此依据富铱层来判断陨星撞击地球并非很可靠。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春秋时期的《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它以丰富的史料和优美的文笔闻名于世。此书西汉时已经定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张苍信《春秋左氏传》”。司马迁撰写《史记》，多采《左传》材料。王莽时刘歆大力推崇，教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诵读，《左传》才得以广为流传。长期以来，由于《左传》一书卷入中国古代经学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加以其作者名姓不清，内容与《春秋》又有不合之处，故对此书的真伪存在争论。然而另有人认为说《左传》是伪书，证据并不充分。《左传》内容与《春秋》不合者，早在晋代杜宇著《左传》时就已指出，《左传》内若干插入的议论，如《君子约》等，为刘歆之词。此说也早在宋代朱熹的《朱子语类》中就有所谈及。关于《左传》真伪及其作者的争论和研究，必然仍将进行下去。研究春秋时代的历史，总离不开《左传》和《国语》。《左传》重在记事，《国语》重在记言。《左传》分年编写，国语按国叙述，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两书的作者旧题均为左丘明。如果说《左传》确系左氏之作，那么国语的作者是否也是左丘明呢？对此历来一默能明。持左丘明为作者这种说法的人认为，国语始建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左丘失明绝有国语。最早提出国语不是左丘明之作的是唐代柳宗元，他撰写《非国语》上下两篇，提出67个问题，指明书中的矛盾，说其事多杂，盖非出于左氏。有关国语作者究竟是谁的讨论并未结束，如欲定论尚需探索。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通称孙子，又称吴孙子兵法，曾为中外人士举为兵书之鼻祖，相传为春秋吴将孙武所撰。在中国古代，它是军事家必读的经典兵法著作。在宋代官定的军事教科书《五经七书》中被列首位。凡从军行伍者必熟读孙子，考试合格才能备受武职。孙子传入西方也有数百年历史，据说拿破仑滑铁卢失败后得见此书，集结而

而叹，悔未早读，否则或能免遭失败。今日的日本西方企业家，甚至有用孙子经营工商企业者，以每每获奏其功。然而孙子的作者是谁，到底是不是吴国将军孙武，却有一番争论。战国子书、商君书、韩非子等都提到过孙吴之书，指的是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但并未说明作者即是孙武。汉代司马迁《史记·孙武列传》才正式记录了孙武的事迹，肯定地说孙子十三篇为孙武所著，说孙武以此十三篇兵法进谒吴王，协助其整军精武，富国强兵，西伐强楚，北威齐晋，争霸中原。史记之说一出，千年之间无人怀疑，然而自宋代开始，疑问出现了。孙子真是孙武撰著的吗？历史上是否真有孙武其人？首创此说的有宋人陈振孙、叶氏，清人姚多学者不同意陈振孙、叶氏的怀疑论，如明代宋濂的《朱子变》、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的撰者等，这些意见认为，太史公是严肃认真的史家，其记事立言详实可靠。本传中所叙孙武、孙膑事明明白白。《汉书·艺文志》载，古兵法有膑孙子和吴孙子，区别清楚，本共同撰著的。这种意见认为，孙子的主要思想体系肯定是属于孙武的，其成书过程大体是这样：当孙武、伍子胥协助阖闾成就事业后，武被伯嚭排挤，孙遂见机隐退，总结战争经验，整理成系统的军事理论，然后讲学授徒，传授军事学术，其门徒耳授笔录，世代相传，最后在春秋战国期间逐渐地形成了这部丰富的、有比较完整的体系的兵法著作。期间文字虽会有所增删，但未改变孙武核心思想，因此被视为孙武所撰，也未为不可。总之，要彻底解开孙子作者之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和研究。

0: 风。于谦是明朝浙江钱塘人，24岁中进士，不久做了好事。明宣宗很赏识他，于谦被破格提升为河南、山西巡抚后，衣食住行仍很简朴。明宣宗9岁即位，官宦王振专权，他以权谋私，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坏蛋。每逢朝会，各地官僚为了讨好他，多献以珠宝白银。巡抚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的嘲弄，两袖清风从此便流传下来。他曾做过入京诗一首：捐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旅言话短长。绢帕、蘑菇、线香都是他任职之地的特产。于谦在诗中说，这类东西本是供人民享用的，只因官吏征调搜刮，反而成了百姓的祸殃了。他在诗中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进京什么也不带，只有两袖清风朝见天子。诗中的吕言是里弄胡同的意思，引申为民间老百姓。后来王振把于谦陷害下狱，终在群臣的反对和压力下把于谦放了出来。于谦每次进京，不屑于行贿，而是两袖清风，光明正大地去奏事，堪称清廉为官的楷模。那些送奇珍异宝给王振的官吏，只会肥了自己，瘦了百姓，吃拿卡要打官腔，是官僚主义和消极腐败的具体表现，不可不除。为官者只有像于谦一样两袖清风，思人民之所想，给人民之所需，才能当好人民的公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3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3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8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关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铸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
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那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

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0: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2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5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2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2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4次，脱4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3次，脱3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一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 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新锥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2: 礼仪之大称之下，征服之美谓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乱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

0: 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

0: 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8: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0: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双收这个秸秆推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9: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2: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2: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14: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还是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5: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6: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5: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7: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土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以及四月底都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仓。
4: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8: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5: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9: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5: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0: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5: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21: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
1: 浇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

0: 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0: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3: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4: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6: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

0: 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1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啥？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今天呢，带您福建山水风情游。福建风光的特点是依山傍海，福建的山多，而且呢多为丘陵，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由于山多呢，森林覆盖率也就高，达到了65.95%，居全国第一。福建的海岸线也长，有3751公里，以侵蚀海岸线为主，岛屿星罗棋布。依山傍海的特点造就了福建丰富的旅游资源，像鼓浪屿、武夷山、泰宁、青源山、白水洋、太老山等，一个个都是绝胜的山水。印象中绿的低油，其秀其深其幽，令人神往。还有呢，福建由于山多山深，在古代是避祸的福地，所以呢福建客家人多，客家带来的中原的诗书文化，还有客家人建筑的一座座的土楼，也是游览中难得的人文景观。福建呢也是美食大省，最出名的佛跳墙自不用说，还有菊花鲈鱼、陈年菜脯鸡、永安淮山干贝羹、沙茶面、烧肉粽、客家擂茶。来福建旅游啊，一定不要忘了尝尝美食。福建山水风情游呢，是可以考虑三条线路的。第一条线路呢，是由厦门、鼓浪屿、福建土楼。这条线路的特点呢，是以云水谣古镇的土楼为重点，可以呢实地进入到怀远楼、和贵楼，参观客家人的起居饮食，兼顾厦门市的景点。不但可以参观厦门大学，还可以呢沿着环岛路慢慢的观赏厦门的海景，而且啊可以品尝福建客家美食。这条线路呢，我们推荐您的行程呢是这样的：您可以呢先游览中山路步行街，然后去到云水谣古镇，接着呢到怀远楼和和贵楼，接着去游览鼓浪屿，参观万国建筑博览，之后呢去钢琴博物馆、湖里山炮台、南普陀寺、厦门大学、环岛路，接着呢去到曾厝垵。第二条线路呢，推荐您先游览武夷山，接着到厦门，然后再游览鼓浪屿、福建土楼，接着呢去到福州，再到泉州。这条线路的特点是福建省最重要的风景区都能够欣赏到，重点呀是武夷山、永定土楼和福州市景点。这条线路呢推荐的是9日的行程，那行程呢大概为：您可以呢游览天游峰，接着呢去隐屏峰，再到云窝，接着我们可以呢去九曲溪竹筏漂流，然后到武夷宫，接着呢游览一线天，然后去到中华武夷茶博园，接着去大红袍景区，然后呢参观林则徐纪念馆，接着我们去西湖公园，然后逛一逛三坊七巷，接着去开元寺，然后我们再参观呢厦门大学，接着呢去南普陀寺，游览鼓浪屿、豫园、高北土楼以及承禧楼，还有武云楼、世泽楼，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厦门老院子民俗文化风情园景区去进行游览。第三条线路我们推荐您的是厦门到泉州的线路，这条线路的特点呢是以游览厦门海景为重点，可以从海上观赏金门。这条线路我们推荐您是4天的行程，您可以呢先游览南普陀寺，接着呢去厦门大学参观，然后呢海上游金门，接着呢游览鼓浪屿、豫园，接着我们可以去到高北土楼，然后呢参观南靖云水谣，接着去集美学村，然后到老院子景区。自驾游呢推荐福建的永定土楼三日游，这条线路的特点呢是专题观赏永定客家土楼，线路呢为龙岩到永定南溪村，接着呢到永定红坑村景区，接着我们游览土楼王子镇。

建城楼，然后我们去到孟田客栈，这里呢可以提供餐饮和住宿，然后我们到红坑村观景台，接着去荣荫萧下，然后到镇城楼，接着可以在孟田客栈餐饮或住宿，之后我们去参观水车，然后去到庆城楼，接着呢去天后宫、林氏家庙、儒生楼、福玉楼、日升学堂、葵聚楼、镇城楼，接着呢再游览河坑土楼群，最后一站呢是到达厦门。

0: 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武夷山。
1: 在我国首批建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中，这里是唯一一个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千百年以来的人们在这里留下了哪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呢？这片美丽的自然是如何

0: 发人类无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呢？
1: 武夷山素有碧水丹山、奇秀甲东南之美誉。武夷的灵性在于水，武夷山路中有众多的清泉、飞瀑、山涧、溪流，流水潺潺，如诉如歌，给武夷山注入了生机，增添了动感，孕育了灵气。其中呢，最具诱惑的莫过于九曲溪。武夷山群山环抱，重峦叠嶂，地貌层次分明，是许多尚存的珍稀濒危物种的栖息地。武夷山最美的季节是每年四到十一月，最美的看点有天游峰景区、九曲溪景区，还有大红袍景区。武夷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发育典型的丹霞单面山、块状山、柱状山临水而立，千姿百态。临水可观山景，登山可望水秀，乘上一叶竹筏游览世间一绝的九曲溪，顺流而下，山岩水立，水随山转，水光山色交相辉映，36峰、99岩一览无余。九曲溪每曲自成意境，大王峰、玉女峰、天游峰、接笋峰、小桃园、水帘洞、流香涧、一线天各有其胜。还有呢，距今约3800年前高插于悬崖峭壁之上的船关，宋代朱熹创办的紫阳书院、元代御茶园，以及历代摩崖石刻等名胜古迹。武夷山集道、佛、儒教于一身，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秦汉以来为历代朝廷所推崇，唐朝时被朝廷册封为天下名山大川。李商隐、范仲淹、朱熹、陆游、辛弃疾、徐霞客等名家都在武夷山留下各自的墨宝。这里还有400多方摩崖石刻，以及道南李窟、朱子理学等历史遗存。武夷山也是朱子理学的摇篮，是世界研究朱子理学乃至东方文化的基地。武夷山的风景名胜区呢，主要分为四大景区：天游到小桃园景区、九曲溪到武夷宫景区、一线天到虎啸岩景区和大红袍到水帘洞景区。武夷山呢，有一句顺口溜，不到天游等于白游。因为呢，整个武夷山呀，没有比天游峰欣赏九曲山水全景更好的地方了。那作为武夷的第一胜景啊，天游峰是位于武夷山景区中部的五曲隐屏峰后，独出了群峰，云雾弥漫，三面为九曲溪环绕，武夷全境尽收眼底。这一景区主要的景点呢，包括因为风景近似武陵桃源而得名的小桃源，还有呢因为峰峦方正如屏而得名的隐屏峰，还有与云窝隔溪相望的响声岩，以及北宋瓷窑遗址的玉林亭窑址。九曲溪是武夷山的精华所在，因水绕山形折成九曲而得名。九曲溪发源于武夷山自然保护区黄岗山的南麓，经新村入武夷山，折为九曲，到武夷宫前汇入崇溪。九曲溪全长9.5公里，两岸奇峰怪石林立，乘坐竹筏漂流而下，武夷山的风光一览无余。九曲溪每个湾就是一区，每区都有各自的特色美景。大王峰、玉女峰分立在九曲溪的两边，悬崖峭壁上安放了数千年悬棺的小藏峰、大藏峰，还有晒布岩、并联峰。九曲溪的尽头啊，就是武夷宫了。
2: 九曲坐在那棒上呀，去有个海奶冰的那个衣，
0: 如果想要读懂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文化内涵，那么九曲溪是最能够让人感受到文化魅力的地方。九曲溪发源于武夷山国家公园腹地

0: 长60多千米，流域面积约500平方千米。作为滋养武夷山的武夷山之魂，九曲溪承载了无数的赞颂。李商隐、陆游、辛弃疾、徐霞客等人都曾游历此地作诗颂文，宋代大家朱熹、刘永更是在此居住生活多年，在九曲溪畔留下了诸多名垂千古的作品。为何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都如此钟情于九曲溪呢？考察组登上了九曲溪边顺水漂流的竹筏。
1: 那咱们出发吧。
2: 好。

0: 串串天上挂泪，哎，什么匆匆连山天哟。
1: 竹筏顺水飘行，平静的西面很快过去，竹筏渐渐进入九曲回环之中。就在经过一处转弯时，队员发现两岸的岩石上密布着小小的孔洞。
2: 林大姐，我看这个悬崖这儿是有好多小洞，是自然形成的。
0: 您看我撑下去的这个小洞哈，都是我们长时间撑出来的。因为像我们这样拐弯的地方，到这个岩壁边上，我们就要撑到这个岩石上，长年累月对它往上面撑的话，就形成了很多的小洞。
1: 岩壁上的孔洞形成的时间应当在百年甚至千年以上，不难猜测千百年前的武夷先民便已经与这条九曲溪紧密依存了。而三千余年以前的文明延续至今，生于水长于水的理念早已植根于每个武夷山人心底。
0: 然后我公公也是撑竹筏的，我们家里撑竹筏的人比较多，因为原来像我老公他家里就住在这沿岸啊，就住在这边上，在河边上，水位上涨以后啊，上游的垃圾冲下来了，我们所有的撑竹筏的师傅看到都会给他剪掉。
1: 考察组查阅资料了解到，古时的九曲溪便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茶叶、粮米等重要物资全靠竹筏运输。在漫长的伴水而居的生涯中，武夷山的人们从自然中汲取着生存的养分，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敬畏且呵护着自然的纯真。
3: 虎啸岩位于九曲溪第二区南面，此处有泉有石，是武夷山屈指可数的佳境之一。一线天是一块巨石倾斜，覆盖了三个毗邻的山洞所致。在一线天内，时常有罕见的白蝙蝠出没，山洞外还生长着珍贵的四方竹。武夷岩茶呢是非常有名的，元代时呢，这里呢已经是设有了御茶园的，专门督造贡茶。大红袍呢则是武夷岩茶当中的状元，它生长在武夷山北部的九龙巢中，现在呢仅剩三株，因其中呢有一株生有一旁枝，三株四丛，极为名贵。九龙巢山腰的东面呢有一个天心永乐禅寺，是武夷山最大的佛教寺院，也是中华佛教八大名寺之一。从大红袍到水帘洞的2700米山路上，有留香涧、双雾桥、鹰嘴岩、古崖居，直到水帘洞附近。这一路叫张塘涧，是武夷山最长的一条山涧。一路小溪为伴，鸟语花香，清幽得很。其中，留香涧是风景区内唯一一条东南向西北方向流动的溪涧，又叫做倒水坑。

0: 在2813平方公里的武夷山中，有一片72平方公里特殊的土地，这里是武夷山岩茶的核心产区。丹霞地貌的土壤富含矿物质，排水性好，非常适合茶树生长。岩石缝隙中的水分和土壤中的矿物质被茶树根系吸收，使得茶叶中积累了丰富的微量元素，形成了独特的香气和口感。
1: 这个字的话，从这个右边往左读啊，那么岩韵，所以俗话讲，就武夷山的茶叶是长在岩石上啊，其实确切的来讲是生在沙砾岩上，所以呢，茶叶呢其实是汲取了岩石的土壤丰富的矿物质和有机质，所以我们喝了这个武夷山的岩茶，然后大家会发现有非常强的颗粒感和力量感，正是谷的特性。那花香就是武夷山的就茶叶的特性，它生长在这样的生态环境里边，有不同的花果香。在茶叶生长过程中吸附到茶叶的表面，就会体现出它的花香的特性。
0: 在武夷山九曲溪畔有一座书院，名叫朱熹园，是朱熹亲自创办的其中一所书院。他的理学思想在这里生根发芽，形成了独特的朱子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也远播海外。
2: 朱熹在武夷山待了大概50多年嘛，他在这里办书院，对南宋的文化结构啊，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一些风俗习惯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0: 武夷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也是珍稀特有野生动植物的基因库。
3: 近年来，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质量越来越好了，像中华穿山甲、黑脊等濒危的野生动物再次的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累计发现并公布了武夷林蛙、武夷山对叶狼等34个新物种。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陵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见谅。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可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2026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年会闭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汇聚产学研各界力量，聚焦全固态电池研发进展战略共性研判、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展开深度研讨。闭门会第一阶段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平台理事长欧阳明高主持，围绕全固态电池研发最新进展与挑战，中国一汽、东风汽车、长安汽车、比亚迪、广汽埃安、奇瑞汽车、蔚蓝、新能源的代表做技术分享。与会的多位院士学者、技术专家深度剖析科学问题、工程问题、工艺问题，进一步凝聚共识，坚定信心，探讨突破方向。闭门会第二阶段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平台副理事长连玉波主持。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全，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会长王建华等在会期间致辞。苗维在致辞中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成立两周年，会的召开恰逢其时，围绕固态电池协同创新的研讨对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他表示，当前行业向好态势正逐步巩固，反内卷取得初步成效，破局关键在于差异化的创新与系统协同。在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更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路线，以创新开放协同的薪资，统一思想，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携手构建健康有序的产业发展生态，为迈向汽车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陈立全院士表示，固态电池从科学突破到技术成熟再到产业落地，仍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本论坛以创新发展为主题，意义重大。他提出，行业需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同推进，聚焦关键，直面挑战，促进合作，共谋未来，传承创新精神，培育青年人才队伍。王建华会长表示，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成立两年来，不上空谈，求真务实，获得了中国产学研深度融合好平台、十大平台，在欧阳明高院士的带领下，共创共建单位，共同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促进了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深度融合，加强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交流对话，切实助力政府破解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尤其是全固态电池领域的难点痛点。他表示，全固态电池产业虽面临挑战，但战略意义重大，发展前景广阔，平台肩负着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我们相信，只要坚守初心，紧密携手，一定能够跨越创新周期，在新一轮电池技术竞争中持续保持优势。闭门会上，欧阳明高院士以全固态电池共性问题研究进展为题做主旨报告，从共性战略研判、共性技术研究、共性平台建设三个维度展开探讨。在共性战略研判方面，基于专利分析与标准规范，对全固态电池技术路线与产业化作出研判。共性技术研究聚焦材料稳定性、电极稳定性、电芯稳定性三大核心方向。共性平台建设重点推进全固态电池 AI 研发平台，全

固态电池智能制造平台建设，全固态电池知识产权联盟建设。他指出，重大技术变革需要厚积薄发，固态电池是下一代电池升级换代的重大战略方向。当前我国全固态电池研发已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进展，但同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高比能量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在关键材料、界面、复合材料、电极、电芯等多个层面仍需攻克一系列科学关键难题。面向未来，我们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积极进取，保持中国锂电池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兼研发总院高端汽车集成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德平做专题报告，以全固态电池进展与挑战为题，围绕材料突破显著、电芯攻坚愈缓、工艺挑战严峻、产业协同殆尽四个方面展开分析与探讨。他提出2026年要着力推动产业链协同突破，坚持材料与工艺协同并进，持续提升安全性能，改善循环寿命，缩小压力，降低成本，强化需求端与供关端、产业上游与下游、整车企业与电池及高学院子等多方协同攻关，聚力破解还共性关键问题。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年度闭门会的召开，务实梳理了我国全固态电池研发进展与现实挑战，进一步明晰了技术攻关、产业协同与创新发展的总体方向。平台将立足国家战略需求，持续深化产学研用全方位协同，坚定信心，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联合各方着力维护产业核心优势，直面问题，迎难而上，协同攻坚共性关键技术，凝聚行业合力，稳步突破。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强劲势头开局，战略调整后的新业务布局起势效果凸显，新品牌新产品发布后持续受到行业高度关注和用户充分认可。零下21摄氏度的长白山极寒测试场，东风瑞丽达通过满载雪面爬坡、低温充电、纯电低温续航三大关键科目实测，以权威数据破解寒区电动商用车动力不足、不能缓慢、续航衰减的三大行业痛点，为物流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东风香旅战略重启后，短时间内国内市场原厂箱销量突破700台，同比大幅增长 185%，海外市场更是斩获332台新卡改装订单与100台万车订单。进一步强化网络营销布局，国内营销网络以扩面提质增效为目标，新增合作伙伴百余家，国际化战略迈进坚实步伐，东风轻型商用车埃及经销商旗舰店开业，海外销售与服务网络进一步迈入品牌化体系化运营。开年首日，东风股份已打赢2026召开营销工作启动会，激励全体营销将士把握央企品牌多年沉淀的技术实力和400万保客优势，坚定走在市场前面，打有准备之仗。东风股份正以开局及决战的姿态迎战2026，强劲势头的前线背后是东风股份决策层战略调整，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实现转型发展取得的初步成果。当前商用车行业正经历从燃油主导向多能并行，从产品买卖到价值服务的深刻转型，绿色化、智能化、场景化成为核心竞争维度。东风股份以品牌升级为引领，以产品革新为支撑，精准回应行业转型中的核心痛点，构筑起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轻卡领域推行油电双品牌战略，第六翼换电轻卡三分钟极速换电，车电分离模式降低30%购置成本，宽体纯电轻卡 K6E 续航突破350公里，适配复杂场景，全新高端轻卡品牌东风乾坤切入绿通冷链等高附加值赛道，与用户携手打好竞争高端局，并在第九届中国年度汽车金像奖评比中获得年度卓越商用车品牌。经典品牌多利卡以王者归来换新进化，延续国民轻卡高可靠性口碑，小卡市场以更能装、更能省、更舒适、更安全为四大核心价值，全新发布第四代途易 T7。 万车市场东风瑞丽达 V8E 以空间大、能拉能装和可靠品质获得广泛市场口碑，东风股份已形成覆盖全细分场景的产品矩阵与品牌布局，依托东风康明斯、东风轻发等黄金动力平台，以及与宁德时代合作的160度大电量 2C 快充产品，东风股份产品油耗显著优于行业竞品，技术实力持续。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4: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5: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4: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5: 那好吧。
4: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6: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瞎等着？
4: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6: 哟，你家坐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4: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6: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

0: 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1: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地。
2: 只为与你相拥。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4: 北汽集团自主品牌销量2025年实现重大突破，全年销量超过107万辆，占比达61%，标志着北汽集团自主品牌发展进入全新阶段。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北汽集团多款明星车型的强劲表现。在自主乘用车领域，北汽极狐成为增长亮点，全年销售16.3万辆，同比增长101%，连续两年销量翻番。极狐 T1和全新阿尔法 T5 的上市，极大提升了极狐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助力品牌月销稳定在20000辆以上。北京越野同样表现抢眼，全年销量超过20万辆，同比增长38%。BJ40 大单品连续10个月位居硬派越野销量冠军。BJ40 增程版也连续9个月占据增程式方盒子销量榜首，展现了北京越野在细分市场的强大竞争力。想界汽车作为北汽集团旗下的高端新能源品牌，凭借越级理念深入人心，月销突破万辆大关，位居30万至50万元新能源轿车市场的榜首。其最美旅行车想界 S9T 单月销量甚至超过了国内同类产品的全年销量，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自主商用车方面，北汽福田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年销量超过65万辆，位居行业第一，同时在新能源和出口业务上实现了双丰收，重卡业务增速领跑行业。2025年，北汽集团在技术创新领域持续发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智能化方面，北汽集团正式发布了智能网联技术体系，北汽元镜智能通过中枢大模型的共享数据与生态联动，多智能体系的协同，实现了车辆的全域智能升级。北汽极狐更是率先获批工信部自动驾驶车型产品准入许可，成为国内首批获得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正式号牌的车企之一，标志着北汽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实力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在新能源领域，北汽集团同样表现出色，北汽福田卡文发布了全球首款工程化液氢重卡，实现了关键零部件到整车系统的全产业链自主可控，为我国新能源商用车的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海纳川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动汽车驱动电机转子挑战成功，每分钟15000转超高转速，达到了当前最高水平，进一步巩固了北汽新能源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此外，北汽集团还在动力电池、电驱动、智能座舱、越野技术、氢能源、商用车等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落地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2025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学科技术奖励大会上，北汽集团的乘用车健康座舱研制关键技术及应用、新能源越野车动力预控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高性能长寿命燃料电池商用车关键技术及产业化三项技术成果荣获科技进步奖，充分展现了北汽集团在科技

创新方面的强大实力。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十月带着沉淀的温润而来，将丰收的喜悦藏进稻浪，这寻常烟火里的细碎温柔，正是生活最动人的底色。